0: 伴随这首张学友的情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微信的全名是刘佳的全拼加上100.5 846，刘佳的全拼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 846啊。今天呢已经有两位新的家人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了。
0: 对，我有问他们是哪里的听众，但是呢他们可能在开车并没有回我，
1: 而且关键是我们群里的信息太多了。
0: 对，真的
1: 一下被刷上去
0: 就没有了。然后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等三省哥讲小助理的故事，然后他说没有人想听了吗？大家都在讲，你讲啊。然后幸福的满满说瓜子花生矿泉水都准备好了。

0: 太累了。
1: 嗯，我懂，
0: 就是舟车劳顿之后呢，那个嘴不太想张开，所以就小助理一直在说，我已经不太记得席间小助理是怎么讲这句话的。
1: 他气血充足的代表、哎、
0: 对，我可能已经飘离了。
1: 对，就听三省哥揭晓答案，或者是小助理本人说。
0: 对，因为当天结束之后，其实结束的还蛮早，8点多钟，三省哥非常的好客，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再去吃点什么烧烤啊之类的、嗯、我说实在抱歉，我说实在太累了，结果我就和司机大哥两个人我们就回酒店就睡觉了、嗯、就是回去休息了也没有睡觉。小助理依然一天咯，
1: 嗯，
0: 依然，而且他你知道他是已经去跟我们，是先到了泰州台，他已经跟泰州台的台长在那侃侃而谈，谈了一个半小时、嗯、两个小时。
1: 嗯，
0: 本来泰州台说要不然我们一起吃个晚饭，他说不行，我马上要赶回南通，因为我是南通人，我的闺蜜在等我。好，然后我们就直接赶回了南，赶到了南通。赶到南通之后呢，他就一直在联络各种订饭店呀，什么各种跟他的闺蜜联系啊什么的、嗯嗯。然后我们就去吃饭，吃饭的席间三省哥不是来了吗？然后我们大概聊两个多小时，完了之后三省哥和他爱人就回去，然后我和司机大哥就回酒店，他继续跟他的闺蜜第三场。
1: 又继续去嗨。
0: 然后第二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在那吃早饭，
1: 关键是声音巨大，特别洪亮。
0: 对，我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人有精力这么的旺盛呢？我是真的做不到。
1: 他是常年呢，晚上10点钟被他老公催着早睡。
0: 嗯。
1: 哎，对吧？
0: 嗯。
1: 所以刘佳老师，可能我们缺的是有人催你睡觉。
0: 我催我睡觉也没有用，也是睡不着的。真的 W90 说让小助理露下脸、哦、他没有看过，张欣没有看过小助理。
1: 对对对、
0: 啊、改天请小助理露下脸、啊、
1: 嗯。
0: 然后三省哥表扬了一下我们的 APP， 说 APP 好像比以前好了，谢谢，跟他们反应终于有点用了，
1: 谢谢。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大蓝鲸不出点问题。好像不是大蓝鲸。
0: 那是个啥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啊、嗯、有什么想听的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蓝鲸上面告诉我们。
1: 对，可以发点数字也行，比如说520、
0: 嗯、比如说1314。
1: 对，一个字一个字的吧。
0: 我又想起了一天播出什么播出我的心，
1: 你开心
0: 我安心。
1: 我那个你开心真的很像，我觉得。
0: 不过最近他唱那个我会等，他唱的还蛮好的。
1: 他说了嘛，他说其实这个歌曲播出之后，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是很难受的，他哭了2个晚上、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二公的时候不唱了，就是我会等，我可以什么 哭出生出芽开出新的花。他当时在练习的时候把那个老师都唱哭了嘛。
1: 嗯
0: 嗯，
1: 走心了。
0: 赵赵老师好像是赵赵，把赵赵给唱哭了。 W90 张欣说有在南京有活动喊上我。好，我们搞活动真的很难、哎、就全省各地的我们很难搞活动。
1: 对，然后现在呢又没有说哪一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突出。
0: 对
1: 对吧，
0: 你比如说告诉我盐城有100个，南通有100个，
1: 嗯，
0: 那我们就盐城南通各跑一场。
1: 对，我们专门去一趟。
0: 对，问题现在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你说那我们去呢，你比如说盐城我们就很难做，难做在哪里呢？你放在哪儿？
1: 盐城又很大，
0: 射阳的有，
1: 嗯，
0: 东海的有，东台的有，
1: 嗯，
0: 对吧？然后可能大丰的也有，盐城市里的也有，你说我们放哪儿？
1: 这个就我们说了算吧，不然他们自己可能会打架，是不是？
0: 啊，然后 W90 说南通也可以，南通也很难。启东海门放哪儿？通州如皋如东放哪儿？
1: 哎，
0: 海安放哪儿？
1: 你说我们现在过去的话呢，真的就是十人精品小团了，算上咱俩。
0: 小灯能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份母亲节专属。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妈的眼睛不如从前明亮了。看书读报要眯起双眼，手机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楚，看电视不自觉的就越坐越靠前，事物越来越模糊，到了晚上更是小心翼翼，起夜怕黑，走路怕光，一辈子为家庭儿女操劳，岁月压弯了他们的脊背，也悄悄暗淡了他们的双眼。还有朝夕相伴的爱人妻子，日复一日操持家务，琐碎奔忙，长时间高强度用眼，日复一日的疲惫积攒，眼睛。

0: 常常干涩发红，酸胀刺痛，看东西眼花，明明年纪不大，眼部却提前衰老。每年的520都是表达爱意的时候，但鲜花会凋谢，浪漫的红包，精致的饰品，热闹之后便会归于平淡。只有一份守护光明的健康好物，一份岁岁年年的好视力陪伴，才是最深情最长久的告白。逢浪漫520电台爱耀明目张胆暖心护眼活动开启，官网零售价198元一瓶的眼部全能修护营养乌叶黄素胶囊，今天下单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到手整整两瓶，更有暖心家庭福利装重磅来袭，到手六瓶只要520元，每瓶不到90块钱，全部是60粒正装规格，每天2粒就可以呵护全家人的眼部健康。同时今天下单额外加送2包新疆的昆仑无核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徐州的王先生说，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年轻时辛苦劳作熬坏了眼睛，如今上了年纪，老花眼越来越严重，看一会儿电视眼就酸胀疼痛，现在呢吃了3个月的时间了，父亲看电视不再动不动就眼睛酸胀疼痛了，眼睛的视物也更加清晰了。这款叶黄素胶囊呢，不愧是老品牌，效果是真的好。看了官网啊，平时一瓶就要卖198元，现在520福利活动到手6瓶才520元，还送2包天山昆仑雪诺藻，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藻啊，没皮又没核，软糯又香甜，老妈特别喜欢吃。赶快趁着520的活动，再多囤2组，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之所以护眼的效果这么显著，那是因为它和市面上普通的叶黄素产品不一样，不是单一的补充叶黄素，而是由匠心打造的科学五合一黄金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外，还添加了花青素、胡萝卜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针对我们的眼部问题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小分子专利叶黄素可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来补充流失的营养，延缓晶状体浑浊，从根源预防白内障，守护黄斑。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含量是蓝莓的6倍，可以强效的抗氧化，快速缓解眼底的疲劳、红血丝，来改善眼睛干涩。高含量的牛磺酸可以放松眼部的肌肉，让我们看东西时间久了也不再酸胀疼痛。再加上胡萝卜素可以滋养眼角膜，来改善夜盲怕光的问题。五大核心营养一起发力，可以全方位呵护咱们的眼睛，预防眼睛老化。目前电台520爱耀明目张胆暖心护眼活动开启，平时官网零售价198元一瓶，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直接买一送一，198元到手的是整整2瓶，520元到手整整6瓶，再额外加送2包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有很多朋友啊，眼部不舒服的时候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根本不在意，但是眼部疾病从来都不会自愈，千万不要等父母看不清风景，自己和家人饱受眼疾痛苦再来呵护双眼，只有眼睛清楚了，才能看遍世间的美好。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营养屋叶黄素胶囊520限时福利活动，买一瓶再送一瓶，198元到手整整2瓶，520元到手整整6瓶，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无核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3，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和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丽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你那个 O 的很到位，
1: 是吧？对，因为我们现在加曲太壮大了，想要就开心。
0: 然后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
1: 嗯，
0: 哎，我怎么发现上早班的人这嗓子都会这样子？
1: 就是因为我的早饭吃的比较迟。
0: 不是，那天我在电梯里碰到那个娜娜，娜姐也是这样子，
1: 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本来我们睡的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嗓子可能就受影响，然后你说话然后就这样了。
0: 对，
1: 我刚刚一直在吃那个龙角散。
0: 你已经吃了好多了吧？你每天发现都吃好多龙角散，
1: 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动人的声音，
0: 布谷鸟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了，小百灵儿，
1: 哎，然后听到的就是乌鸦叫的声音，
0: 不是，听到的是安陵容的声音。
1: 安陵容，
0: 宝娟，宝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是叫宝娟还是叫宝雀啊？
1: 宝娟
0: 啊，宝娟，宝娟，
1: 宝娟。然后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刀片嗓嘛，刀片嗓的时候呢，我还唱了一首《铿锵玫瑰》
0: 啊，
1: 可有感觉了。
0: 你说的是那个田震的那个《铿锵玫瑰》吗？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对，
0: 天哪，不得了！
1: 哎，我风雨彩虹。
0: 哎，我要把《微巴掌》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哦？
1: 看看有没有这首歌，真的就是让人觉得
0: 啊，

0: 有，
1: 真的有啊，
0: 我倒进去的。哎，不过你别说，田震海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嗯，他不是有很长时间一段时间没有出来嘛，后来一下子唱那个时光音乐会又出来，嗯，唱了那个红尘客栈啊，还有他以前的执着啊，那些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就是他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
0: 对
1: 对，然后一听呢你就觉得浑身是劲儿，
0: 就是有那种感觉。
1: 对，
0: power
1: 大女人，
0: 大我听成了打女人。你说大女人是不是
1: 大女人？然后我刚刚想到小助理说那个生二胎的那个事儿，哎，她就是符合大女人这三个字。
0: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就在群里面看一下三省哥是怎么说的吧。然后李欣看完之后说，嗯，那个就是真实的小助理，她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对，她跟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反正就是我想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你不要想。哎，问题是小助理老公也在我们这个群里，哎，完蛋了，我跟你讲。
1: 我就想说那个什么，她老公也是真的宠她，就
0: 她
1: 也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宠她的老公。
0: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们可能不知道，三省哥是知道的。我们小助理有多幸福啊，你看啊，节目上面的事情她基本上不用管，她在外面反正就是给我们solo 一些广告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social
0: 她很厉害。然后呢她在家里面呢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的，比如说早上呢她老公呢就要做早饭，嗯，先送儿子去上学，然后她老公先开车送儿子去上学，回到家再把小助理的早饭做好，把衣服洗好晾好，完了之后呢她老公再骑单车去上班，锻炼锻炼身体嘛。
1: 她老公是真的自律，就是
0: 非常自律。然后完了之后呢，小助理就起床吃早饭，然后再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可是女儿幼儿园很近，就在旁边，然后他就来上班。然后一天剩下来的午饭晚饭都在单位解决。后来我才知道小助理多省钱啊，当然不是省钱，他就是精打细算。那天你还记得吃饭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1: 我知道。
0: 李欣，你说说，你说说。
1: 我觉得如果说啊，但凡我有他这样的一个毅力，可能我现在就是要么离财富自由也就更近一步。
0: 要么呢，
1: 要么呢就是说反正总之省钱。
0: 对，那你说他是怎么做的？
1: 他是这样的，他不是一日三餐会在那个家里面，不是家里面，会在台里面吃吗？在单位搞定嘛哈。然后呢中午他吃的又少，所以他那个饭呢打了之后呢他会留一半，留给晚上吃。
0: 对，问题是他还不是自己拿饭盒去把剩下的这个分出来的一半带回去。
1: 对，
0: 他拿了食堂的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拿了这个食堂的碗回去？他说对啊，我拿回去然后到时候再送回来，这样我就少洗一个碗呢。
1: 对，他当时这个回答我真的是
0: 我惊呆了，
1: 我也惊呆了。我说你可以带个饭盒。哎，
0: 对啊，
1: 饭盒还要洗。
0: 对啊，我真的惊呆了。你算看，一顿午饭5块钱，晚饭也解决了，早饭1块钱，他一天花6块钱，三顿全解决。如果早饭在家吃，他一天5块钱全解决。
1: 这真的，我必须得说啊，还好这个时候有财经台的听众也在听哈。你看这理财的意识。
0: 对啊，理财钱是怎么来的？
1: 精打细算。
0: 就精打细算。
1: 对呀、啊，
0: 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 对，那剩下的钱你才能有钱去补仓，对不对？
0: 哎，但小助理呢？说实话，他有些钱他花的还是很那个，比如说他马上准备儿子中考完了之后带孩子去新加坡旅行，
1: 很多，你像平时出来吃饭呀，
0: 对
1: 对吧？然后呢，喝 coffee 呀，
0: 他还是很大气的，
1: 对。
0: 而且小助理情商很高，他很知道你需要什么情绪价值，比如说他很了解我和李欣，一般来说，他看到我经常会我觉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说哎不想做了，太累了，哎随便吧，无所谓了，然后他就会立马。情绪价值给到你，让你心甘情愿为他打工。李欣也是这样，李欣，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生，
1: 真的，
0: 你真的很漂亮。
1: 对，你一定要自信，
0: 最美要自信。哎呀妈呀，我跟你讲，你们就知道小助理有多
1: 他说这个不行，这个配不上你。
0: 对啊，这个不可以的，这个不行的啊，我觉得这个才适合你。你看，那就情绪价值就给的特别满。就比如说他知道李欣想听什么，知道我想听什么，因为他用钱来打动我是打动不了我的。
1: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呢我也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听这样的话，但他说完之后他后面不说就不行了。
0: 你看看吧，
1: 得到过。
0: 对，就每个人的弱点他知道在哪里。李欣就比如说他就特别喜欢听女生嘛，都很正常。
1: 不，他一般是说那个他说你比，但是他应该说的是你比原来更美了。他会想说比原来，
0: 就你一天比一天更美，
1: 这个是我的目标，人生之目标。
0: 就人生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1: 对，状态越来越好。
0: 你说哪个女生不爱听这个话？对吧，都很爱听。然后他跟我怎么说，这个东西只有你录才是最好的。

0: 是的。
1: 哎，只有你做才会怎么样的？
0: 效果是最好的。
1: 我们出去出差就是黄金搭档，
0: 嗯，
1: 少了你就不行。哎，你说说看，他这话讲的之后，你说你怎么办？
0: 对，
1: 你怎么能说哎无所谓啊，算了，怎样啊？
0: 我在他的身上，我真的是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真诚的嘴甜，
1: 嗯，
0: 真诚且嘴甜。所以这可能也就是三省哥放不下我们小助理的原因。
1: 这样说好吗？
0: 我看三省哥说话了啊，
1: 嗯
0: 嗯，
1: 他说，小宇宙说，助理是幸福的小女人，哈哈，只能说明她穷。三省哥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精神富有，这是富有，精神富有。
0: 哎呀，你看我们这首歌放的《一个人的精彩》，就是说，嗯，
1: 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0: 对，内心丰盈者独行也精彩。哎，对。
1: 你这话说完以后好有文化哦。
0: 学来的呀。
1: 啊，哪学来的？
0: 某抖某音啊。
1: 啊，好，那接下来这歌送给你，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你刀片嗓的时候，你还知道要唱这首歌，可见你的毅力有多么的坚强。
0: 没错。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

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如果你是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呢，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朋友都有营养福利。凡抗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 Formin Q 时，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仅买一瓶送一瓶，仅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用一个月，如果不满意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是福安康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联系咨询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没错啊，当然啦，还是要关注眼睛健康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个特别的礼物呢，也是为我们的妈妈们准备的啊，好视力。啊，母亲节的感恩回馈呢，是为妈妈们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其实我们的妈妈们呢，为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却是经常忽视自己的啊。像很多妈妈们呢，眼睛的机能已经开始衰退了，不仅看东西模糊不清，连手机上面的字儿啊，现在看着都费劲了，还经常的干涩酸胀。不过今天好视力是开启了母亲节的专场补贴，现在来拨打400-632-0707。就能够直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妈妈们呢实实在在的去改善眼睛的问题。手速快的话呢，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啊！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呢，先来占个名额。
0: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特别模糊，看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电视、手机也看不了，出门见点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特别难受。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呢，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草本精华加快渗透吸收，只要一小会儿，贴完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又水润又清亮，看手机电视通通都没有问题。
1: 没错啊，今天拨打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够领取母亲节的专属大礼包，还有一台呢是专业的智能按摩仪，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份呢节日专属的高档丝巾啊！看好时间，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来自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1: 又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0: 对，这两天曹猛组合在香港开演唱会，张学友是第三场的嘉宾。但张学友每次出现，我说实话，真的他很像一个素人，就很像一个邻家的这种叔叔去看演唱会的感觉。
1: 他呢，大家想一想对他的印象啊，就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任何的绯闻，
0: 没有
1: 啊，然后他也不接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广告啊、综艺啊这些东西，
0: 哎，真的是没有。
1: 他真的只开演唱会。
0: 那一次我看到鲁豫采访刘德华的时候，刘德华还特别说他很想做一期这种，就四个导师可以转一转，发掘一些新的歌手，说想推一推广东歌的。然后，他说他反正肯定。就是如果有的话，四大天王一起来嘛，他第一个报名。然后就是说好像张学友不愿意，就是黎明和郭富城可能是愿意的，张学友不愿意。那后来想，四大天王确实是一代人的青春，尤其是对于很多70、80后来说，到现在他们已经可能60+的年龄，依然能够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各有各的特色，
0: 非常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
1: 对啊，然后你一想到刘德华，你就会想到他那
0: 什么，
1: 他那一身的肌肉线条。
0: 哎呀，他们四个身材保持都很好。
1: 然后刘德华是因为他就是他太自律了。
0: 对对对，
1: 就形容他不是60多岁的小伙子吗？
0: 对，他都很自律啊，郭富城也很自律啊，然后那个黎明也很自律啊，张学友也算是自律的，至少身材都没有发福。张学友也是依然可以在舞台上面又唱又跳的。
1: 他们是一定要练功的，你尤其张学友的那个唱功这么强，啊，对吧？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我就说嘛，一个人哦，他能够在舞台上面可以有那么多年积累下来，还可以继续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的人，一定他的背后是要付出很多的。
1: 是，
0: 昨天看到蔡琴宣布2027年年底他就退出歌坛。他手里面的金话筒已经跟了他47年，就是他已经踏入歌坛47年，那到明年就是48年，所以他准备要退休了。
1: 也好
0: 啊，好好享受生活，啊，
1: 对，有时候跪下，你像明星啊或歌手啊这些艺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能 稍稍的放纵一下，做一下自己，也算是
0: 也, 挺好的
1: 也

0: 算一种恩赐了。
1: 就像刘嘉玲讲的，梁朝伟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一个人逛街的乐趣，因为只要你逛街就会一堆人过来跟你合影，
0: 是、啊、
1: 你就没有shopping 的那个乐趣，完全没有。
0: 对，
1: 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也挺好啊，有钱就多花一点，没钱就少花一点。
0: 嗯，
1: 让自己快乐最重要啊。
0: 反正知足常乐。
1: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互动，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稍后九点，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反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电机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电机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五倍的增长，吸引了超百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四成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 1.2 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2: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一分钟两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一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3: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4: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5: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一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6: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三年。但是从今

0: 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
1: 嗯，
0: 对投资界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消和生产的能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1: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五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
0: 自主也多，
2: 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那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的一个发展，
2: 还得刮目相看。
1: 对对对，可能提高到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
3: 是
1: 啊，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1: 对，
0: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

0: 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去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 对，
0: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
1: 是
0: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1: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0: 对，
1: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0: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再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他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他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他单臂在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它能够自动的纠偏，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或者说是它更加的希望呢，它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0: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力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0: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2: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是讲具身，而且是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它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十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1: 对。
0: 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的。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3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那么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
1: 嗯，
2: 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是这3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
1: 嗯，
2: 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验证。
1: 嗯，
2: 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呢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3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1: 对，
2: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1大步。
1: 是，
2: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更好的共生。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0: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1: 这
0: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的。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0: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时间20号晚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税退款系统正式上线。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2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将向大约33万家进口企业进行退款，涉及金额大约是166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那么哪些企业能够拿到退款？这笔巨额资金集中返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关税战中承担了价格上涨代价的企业和消费者能获得补偿吗？而关税战接下来又会怎么打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关税退款的最新消息。
3: 这一次的退款呢，源自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自2025年起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的关税违法。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呢，为此推出了名为报关集中管理与处理系统的电子退款平台，分阶段的向进口商发放退款。退款呢，通常在申请被接受后60至90天内发放，附带相应的利息，涉及审查的案件的周期呢，可能延长。
4: 企业和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次放款不太可能快速到账。首先，它需要企业自行准备材料，包括进口记录和关税缴纳凭证等等，这一流程对中小企业尤其具有挑战性。其次，退税流程是分阶段推进的，首轮仅涵盖部分关税项目，且相关申请需要经过多重审核和验证。华尔街预计，如果一切顺利，大型零售商或成为主要赢家，比如沃尔玛

0: 或将获得大约102亿美元的退款，塔吉特将拿到大约22亿美元，耐克拿回10亿美元等等。这些退款短期内可能不会体现在企业的业绩指引中，但未来几个季度有望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带来提振。也有律师认为，由于关税成本早已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至终端消费者，消费者此前承担的成本增加、价格上涨并不会得到补偿，企业的客户甚至普通消费者也可能会针对这笔退款提出索赔。
1: 1660亿美元，33万家进口企业。崔老师，您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这33万家企业大概是覆盖什么样的一个范围？这些企业想要拿到退款的话，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核心条件？
2: 目前这33万家进口者，包括有这个将近是10000家的这个大型企业，如果按照他们那个500个雇员以上的算是大型企业的话，那么有几千个啊，将近10000个。那么这些大型企业呢，它估计能够拿到所有退税的70%，啊，那么另外呢，有31万多家呢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它基本上能拿到整个退税的29%的样子。另外呢，还有不到10000个呢是个人进口者啊，他们呢能够拿到大体上是1%的这样的一个退税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大企业呢它应该来是拿到这个退税的这个大头。那么但是它这个退税的这个进程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动退税啊，它已经是比较程序化，已经是比较这个便利化了。但是呢，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退税，它还是要满足一些条件啊，有一个流程。所以呢，这个退税的首先的一个要求呢，是它必须是美国的这个登记进口商啊。那么作为登记进口商来讲的话呢，它同时还要在它的这个关务系统中间，它有自己的这个账户。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要绑定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同时呢，他要把以前这个缴关税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从原来的系统中间导出来，然后整理以后呢，再上传到他的这个退税的这个子系统里面去，那么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一次4月20号他上线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它是主要是这个比较容易退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以前清算时间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一部分呢，它目前的这个退税系统呢，还要做一定的这个修改补充，那么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对其他的企业来这个就是开放，让他们来退税。
1: 那美国这个时候开始退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考量哈？刘老师怎么看？
3: 其实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是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结果，但是这里面的话其实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多方博弈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我们先看这个投票啊，就是这9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面的话呢，最后投票的结果是6-3啊。其实在美国大法院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里面，通常情况下经常会出现5-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现在呢，这就是压倒性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即使是包括特朗普本人这个在任上任命的那些大法官呢，也在这个事情上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大法官的话呢要保持自己的名节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各方的利益群体也给了他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啊。这里面的话呢，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特朗普呢在第二个任期里面不断的去突破政府的这个权限啊。那么应该说税收的加关税的这个事儿的话呢，本来是一个议会的一个权限啊，但是现在呢，他强行的拿在了政府手里面，包括议会里面的一些，包括甚至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对此也是不满的。所以这方面，另外的话呢，还有企业群体啊，那么像沃尔玛像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众多的这些品牌商也好，零售商的话呢，他们也是非常大的利益集团，还有消费者的利益集团。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利益博弈的话呢，有这么多这个相关的责任相关的这利益群体的话呢，都持反对的意见啊。另外呢，就是说当时你加这个税的这个结果来看，现在也没看出来像你所说的那样为美国获得那么多好处啊。就是说在上一个财年呢，在2025的这个财年呢，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回流啊，他说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呢制造业的 工作岗位又下降了9万个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逆差也没有得到缓解，那么又增加了2.1%的贸易逆差。所以呢，就是说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从经济的结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你加的这个关税既不应该加，加了以后呢也没有获得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最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退税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我们看到按照美国海关的说法，这个退税的这样一个流程通常是在他的申请被接受后60到90天内进行一个发放啊。崔老师觉得这样的一个速度是快还是慢？这个利息到底是该怎么算？嗯，
2: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如果能像美国的海关所说的那样啊，申请接受以后等于是2到3个月啊，能够大部分的这个申请者能够拿到这个退款的话，那比美国海关以前的效率实际上应该算是提高了，而且可能也比刚开始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做这个裁决的时候的大家预期的他这个退款的这个速度可能会要快一些。因为刚开始这个裁决里面呢，美国最高法院他自己没有直接对这个退税问题做出明确的这个判决，而是把它授权给下级法院做出这个裁决那么当时这个出这个结果的时候呢，白宫的官员还有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还包括司法部的官员都说我们后面还要打官司那个就是说有的说甚至可能要打5年官司。
1: 嗯，
2: 但是后面呢这个下级的法院包括了联邦上诉法院和他那个国际贸易法院，他们很给力那个督促这个退税的一个过程那么特别是他这个国际贸易法院的那个法官那么呢那个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这个退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利息的问题，那么这个利息的问题呢，它是它的法律中间是有所规定的那么它的利息呢不是由海关来决定，是要由美国的国税局来决定这个利息那么这个利息呢按照它现在的规定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它的短期的那个就是说美国联邦的短期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利率加上2到3个百分点那么这个所以呢还要加一个利息那么这个现在他这个国税局是公布了二季度的利息基本上呢是公司的话呢大概是5%的样子这个利息特别大的公司有时候退税退的比较多的这个利息可能还往降一点，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他最后的实现的这个退税不光是那1660多亿，可能会要超过1700亿那么实际上白宫他想这个拖延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这个计划是没有奏效的
1: 没错。其实这件事多少让有些人会觉得意外，因为特朗普之前就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其实表示了一个强烈的不满那刘哥给我们来分析从法院做出裁定到这个退税真的启动，这个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博弈？
3: 对，刚才崔老师讲的呢就是说通过技术上的一些手段试图去延迟或者增加这个退税的困难，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法院判决当天呢就是白宫显然是不甘心的，那么就另辟蹊径就推出来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依据所谓的1974年贸易法的12条款又给说又加10%，而且说还要威胁要再加到15%也就是说用这个关税来顶替这个被法院判决这个违法的这个关税。但是这个关税的话呢，我来补充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说1974年贸易法的这个12条款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它实际上是在对于1971年尼克松就是在做出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就是说把美元要和黄金这个脱钩，在那个时候在197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在宣布脱钩的当天，在1971年的8月15号他同时宣布对于国外进口这个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加征10%的关税。他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时候的话呢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建立大家对美元的信心，而且的话呢增加他和这些其他国家的日本欧洲这些国家谈判的筹码，所以是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吧。但是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呢是在1974年3年以后呢其实相当于追认了这个政策，所以在这个出台这个法案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事儿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美元已经和黄金脱钩了，所以呢这个法案在后面就从来也没人用过。所以你现在呢 拿出来这样的一个法案来这个做一个不甘心啊，然后呢要做一个反击。那么现在呢已经有20多个州的检察官还有一些企业的话提起来诉讼，所以的话这个也可能的话呢也会经过一番博弈以后是不是在最高法院的话也会被否决掉，也有这种可能性。
1: 那么美国第一阶段的关税退款工作正式启动了，曾经承担了关税成本的中国企业这次是否都能拿回部分资金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美国相关研究人员表示，根据目前的法律安排，真正具备申请并领取关税退款资格的是报关记录中的登记进口商，也就是报关单上登记的进口主体或者其授权的报关代理人。从理论上讲可以指定第三方接收关税退款，但中国企业真正拿到关税退款的路径非常狭窄。即便退款首先发放给登记进口商，这笔钱是否会进一步流向供应商或消费者等，目前尚无明确答案。未来很可能会出现围绕企业不当得利或利益传导的新诉讼。此外，由于关税退款的时间成本高，操作复杂，部分华尔街金融机构已趁机推出低价收购小企业退款债权的服务。
1: 真正受到关税伤害的其实是普通人，但是从退款中获益的却很可能是那些大型企业和金融资本。那么在违法关税征收过程中，这些利益受损的主体，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出口企业，还有美国的普通消费者等等，孙老师觉得他们有没有办法去主张权利？
2: 刚才我提到了哈，那个大型企业它基本上能拿到70%的退税。另外呢，这个华尔街上还有一些金融公司，他们在收购这些退税权那个就是比如说有些中小企业他们在这个2月份裁决出来之前就是觉得这个能不能拿回来这个税，那个也心里也没底他们也就4折、5折、6折就把他这个退税权就卖给这些金融公司。而且这些金融公司中间有一些公司呢还跟美国的这些一些官员还有一些联系那么这个消费者和这个出口商，他在这个里面他能获得的利益呢，现在看来呢应该来说可能是很小的。那么消费者呢实际上在他加税的时候受到这个价格上涨的影响，实际上是受过一轮损失了但是现在他退完税以后，他能不能渗透到这个消费者身上呢？现在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呢可能这个价格有个刚性，他也那个就是说这些这个进口商他也不会把这个价格呢国内的价格降下来，反而由于他这个美国政府的这种退税增加了他的这个有可能会增加他的财政赤字有可能增加他的这个就财政的开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么也有的分析认为呢可能又会使得通货膨胀率呢又上升0.2个百分点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他是很难获得这个好处的。但是呢他们有那个就是说确实也不情愿，希望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最近呢已经出来了一系列的这个集体诉讼来这个希望能够分享这个退税要求那个就是这个企业拿到退税以后分享给这个消费者。但是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这种集体诉讼胜诉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像中国的出口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能够获得分享这些利益的可能性估计就更小了除非这个中国出口商他在美国本身来说有分支机构，是由他的分支机构直接来进口的，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是很难获得这个分享这个利益的但是现在呢他又有新的这个122关税在争，而且也在打官司，以后也可能会有退税的问题所以呢中国的出口企业呢可以吸取一些教训，以后在签合同的时候签一个条款，
3: 要是
2: 如果后面有
3: 退税
2: 的话分一部分
1: 那如果按照美国海关的说法，接下来这166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集中会在2到3个月内落地的话，刘老师觉得会对美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3: 可能会对一些企业的经营状况的话呢能有所改善因为有一些中小企业就是带头这个去进行诉讼的，你看原来是搞玩具的那么一个商人，他现在说能退1000多万税，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呢，对于他的这个压力显然是减轻了同时的话呢消费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提振消费的话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财政的压力，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头6个月的这个，因为美国的财年是从10月份开始嘛，已经过6个月了，它的这个赤字呢已经达到了11690万亿 一万一千六十九万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你把这钱相当于已经到了兜里的钱再拿出去，这样的话你赤字就又增加了，这对来说，对美国来说，财政来说，它又产生一个新的压力。
1: 那现在既然美国已经开始做这个关税的退款了，那崔老师觉得这个关税战接下来还会接着打吗？或者说它的烈度会降低吗？
2: 我们看到那个刚才刘老师也提到，2月24号他停止征收前面的那些关税的当天，就开征了新的这个12关税。那么12关税呢，按理说呢，就是它是暂时的150天，但是呢，它很快又发起了更多的叫做针对行业的所谓叫做国家安全232关税的调查，以及呢还有个301调查。这个301调查呢有2个案子，现在一个针对16个贸易伙伴，另外一个呢针对60个贸易伙伴啊。那么这些呢，它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想呢复制原来的这个去年达成的这个关税结构啊，所以我们就讲呢，它实际上是给未来的这个关税啊，包括国际贸易的这个市场啊，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啊。在美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我们的立场一直是保持一致的，我们这个立场是很确定的啊。那么呢，要谈呢是大门敞开，要打呢是奉陪到底。所以在他发起这个新的301调查的这个啊同时呢，我们呢也发起了两个对美国的贸易壁垒的这个调查啊。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啊，去年呢我们经过了5轮的经贸谈判，今年呢又经过了1轮经贸谈判啊，中美双方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啊。那么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那么还是希望呢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沟通，那么呢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共识啊，推动呢还稳定啊中美经贸关系。那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贸形势来讲的话呢，那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好处啊，能够就是说使得整个的国际贸易的形势啊，世界经济的形势能够得到稳定。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就是各种政策啊确定性都是比较高的啊，我们呢也是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啊，希望呢为世界经济的这个稳定的啊注入新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
1: 刘老师对关税战接下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判断？
3: 具体来讲的话呢，现在特朗普白宫政府的话，显然的话不会这么快的就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因为他美国的这个在有关关税的这些条款里头浩如烟海啊，就是说他很容易的话呢就从过往的所有的这些法案，因为他的法律这个特点的话呢，找到一些依据啊，这么这个依据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来看的话呢，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些法案的话呢，从来没有用过的法案他都可以找来啊。所以的话呢，刚才崔老师也讲呢，就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应对这样的话呢又上了一课啊，就以后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约定一下，如果要是退的话呢也退我们一部分啊。
1: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显然并非关税战的终局。心有不甘的白宫一边退款，一边已经着手启用其他法律工具加征新关税。这种悖论式的操作凸显了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极端不确定，也会严重侵蚀全球贸易参与者的信心。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带来的临时性刹车，无法改变全球贸易深陷复杂博弈的局面，关税战也远未结束，它需要世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再会。

直播、看电脑、打游戏，我们与屏幕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多，屏幕蓝光对眼睛的持续伤害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两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五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八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一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花、干涩，哪怕今年才30岁，连续一年眼底感光细胞逐步的衰退萎缩，眼部机能断崖式下降，视力模糊、眼底早衰已经成为常态，严重者则会失明。想要守护眼部健康，需要内在营养的及时补充，营养屋升级版的越橘叶黄

0: 黄素胶囊便是眼部的专属守护屏障，叶黄素能直接补充黄斑区所需营养，搭建蓝光防护层，减少眼底损伤。越橘花青素则可以促进眼部的微循环，舒缓僵硬的睫状肌，快速缓解干涩酸胀。白塔胡萝卜素则可以维护眼表健康，改善暗光视物能力。牛磺酸则可以调节视网膜代谢，修护眼部疲劳，全方位呵护眼部的每一个关键部位，为全家双眼筑牢营养防线。每天两粒，不光可以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长期吃还能预防白内障，养护眼底。每瓶60粒，每天一次，每次两粒，日常售价198元一瓶，买一瓶再送一瓶，恰逢520爱药明目张胆特别活动，只需520元就可以带走6瓶叶黄素胶囊了，同时再额外加送您2袋新疆昆仑雪诺藻。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

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啊，那么是专访谁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别人种菇啊，一年收两三茬，而这个人呢，他

0: 一年能稳稳收六茬，别人呢靠老办法靠天吃饭，他呢是自己研发菌包，用上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市场占有率高达80%，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产值突破2000万元，并且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采访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鲜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如果您对于食用菌种植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仔细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2-3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6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拿下了10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鲜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2: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这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院校的老师，我们的共同的功劳。往后呢，我会呢，以后会带着这份荣誉，把这个产业会做得更好，我绝对不会。
0: 那么你从小耳濡目染，对种菇的知识也是多少有些了解，那么后来种着种着，哎，就不安分了，你要开始挑战。更高的难度、效益更好的鸡腿菇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2: 好，因为当时那个平菇和那个金针菇之类呢，它的效益比较低。后来我们在我们县里面一个农科院院嘛，推广了这个鸡腿菇的品种。当时这个品种种植起来呢，比较难度比较高，因为我呢有一点就是让自己突破一下嘛，种了，反正试验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我们在大棚里面连连住了接近半个月，才把鸡腿菇的一个湿度的问题攻克了。
0: 种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你却愿意去挑战，也是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前景，是吧？
2: 对，因为那个鸡腿菇在这个国内当时很少很少有，售价也比较高嘛，我们想占领了市场。
0: 您常说菌包是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啊，大家呢都是用玉米芯来种菇的，那您自己研发了菌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的菌包跟他们普通农户的菌包相比到底好在哪里呢？
2: 因为其他普通的菌包啊，它种出的鸡腿菇的产量它不高，另外呢质量也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在以前的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好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我们要走自己就是鸡腿菇的一个特有的种植方式嘛，我们把菌包进行发酵，然后这样种出来的菇呢它不容易生病，产量也高，质量也好。
0: 把菌包要先发酵一下，那你这个菌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2: 我们

0: 容易被集体菇的菌丝所吸收，
1: 蹦
0: 出的菇它会口感会更好。
1: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0: 啊，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1: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哦，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能达到98%左右。
1: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0: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1: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0: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2斤到1.5斤的蘑菇。
1: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0: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1: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哎，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1: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1: 哦，面积
0: 控制。
1: 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0: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1: 哦，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0: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1: 哦，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0: 哦，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个。
1: 好，那这个5G 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
0: 主要是这个，他能搜集到我们前端的技术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菇长得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
1: 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以前我们种工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在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能不能举个例子，有哪些技术是你和高校来合作啊，实现了一个技术突破的？
0: 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上不去。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一个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 像湿度呢，它在初步期达到85%。

0: 五，你像要超过88以上就容易生病。
1: 嗯，
0: 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1: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0: 嗯，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
1: 嗯
0: 嗯，这个过程，
1: 嗯，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0: 嗯，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0-70%吧。
1: 啊
0: 啊，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
1: 嗯。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0: 啊，这个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在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
1: 嗯
0: 啊，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像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1: 哦，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0: 啊对对对，
1: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0: 啊，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1: 啊，
0: 嗯，
1: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0: 对，是
1: 的。嗯，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0: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
1: 嗯。
0: 啊，它的营养价值上就，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这个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
1: 嗯嗯，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0: 嗯，对，是，对。
1: 嗯，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0: 啊，对对对。
1: 啊，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啊，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哦，这些专利和标准呢，只是代表了我们以前掌握的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只能代表我们之前的产品是有保障的，商家、消费者和市场对我们也非常信任。那对整个这个我们居住地区的食用菌这个行业来说呢，我们能带动整个行业走向这个标准化。因为我们成立的，我们不是做了徐州市地方标准嘛，就是在用我们这个标准，在我们这个地区，种出来。鸡腿菇的这个技术能达到90%以上成功的。
1: 嗯，对对对，
0: 就会改变以前那个零散种植它们的品质啊、产量啊，就是不一致的这个局面。其实还是推动整个我们产业发展的嘛。
1: 对对对，可以说推动了徐州在鸡腿菇种植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发展啊。可以说这也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实力的。非常好的一个证明。那么其实说到食用菌种植，很多人会想到说，哎，在福建那边他们当地的这个食用菌的种植的技术也是比较领先的，而且种植的整体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你的这些技术是在福建那边学的吗？还是说就完全自己摸索？
0: 哦，我们这个鸡腿菇是我们自己的技术。
1: 嗯
0: 啊， 我们包括鱼黄菇、灵芝都是我们的技术，但是福建的技术呢，我们也借鉴。我们像以前种的那个茶树菇啊，这些之类的品种，我们就是从福建那边学过来的。我们经常到那边去学习一些嘛。
1: 经常去学习，而且在你的带动之下，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加入到这个种菇的大军当中来了。现在带动多少人共同致富啊？
0: 像我们徐州这附近嘛，大概有个几百户和我一起在种这个毛氏元菌。
1: 可能还有徐州以外的一些地区的朋友是吧？
0: 对，你像山东啊、安徽啊、河南啊，都有过来学习过。
1: 慕名前往来拜师学艺啊。好，那么菇种出来了，还得能卖得好啊，既要种得好，还得卖得好啊。你是怎么来布局你的整个销售网络的呢？
0: 我们现在的销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那个批发渠道嘛。我们在全国各大的那个一级市场，我们都有长期的合作。这也是我们这一个销售嘛最主要的一个销售方式。另外呢，我们做那个直播带货，但是直播带货非常难。因为它是属于鲜品嘛，菌菇属于鲜品。
1: 对对。
0: 它的保鲜期比较短，运输呢也比较高，所以说到客户手来，有时候会出现质量问题。所以说直播带货这一块，我们下一步还要不断的这个优化。
1: 就这两块吗？其他还有？
0: 其他我们就是做了研学嘛，我们做了研学，像我们的徐州附近呢，到我们这里可以采摘啊，可以购买我们这些产品啊，这也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开发的一个渠道。
1: 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
0: 深加工我们也做了，做的不太多啊，少做了。我们做了有灵芝，我们做灵芝粉，做了灵芝散子，我们做的银耳露。这之类的产品。
1: 前面说到这个批发这块是你们的一个大头啊，你们一年的整个的啊，你这个企业的菇的产量能达到多少？
0: 我们一年能达到，我具体过这个单品，我们能做到一年达到2000吨。
1: 2000吨啊，这产量是非常高的啊。前面我们也说到上海啊、广州那边的80%的市场都是你的，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觉得要能去啊把这个市场打通很不容易，你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市场的这个销路给打开的呢？
0: 我们刚开始也非常困难嘛，因为这个菇在市场上刚开始大家都不认识。我们一开始之后在我们徐州地区地推嘛。地推之后呢，当时有广州的市场老板看到他自己嘛，那个温度就是我们怎么解决上不去嘛。当时老师就跟我们从这个理论知识我们分析，把原料用什么原料，用什么时间进行通养，什么时候进行翻堆啊，什么时候进行再二次。就是当时讲了一个，就是你不一定不要只把菇种好，然后还把它卖好。这个卖好不并不是说的你只是卖个好价钱就叫卖好。他们说要做一二三餐联动，讲了一个叫进行湿度的加工这一块。然后这呢只能让你的就是这个一产能转到二产，然后最后转到三产，这样产业运营起来就是成为一个闭环了嘛。
1: 不是说这个今天卖的高就是好，而是要三产联动起来，一二三产联动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其实也是互相的补位吧，一二三产，对吧？既有这个种植，又有加工，同时还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啊。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3: 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孤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优秀同业学员崔广浩，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创业故事。好，我们继续来请进崔广浩。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崔总和大家聊了他的整个的创业故事啊，可以说他现在把这个鸡腿菇这样一个单品啊做得非常好，在广州上海的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而且呢整个产品的品质啊也是非常的优异，得到市场的一致认可啊，同时呢还发展了像鱼黄菇、灵芝等等这样的一些菇类的种植。好，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在这里呢您给大家说一说未来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计划呢？比如说呢在保鲜技术方面啊，全程机械化方面啊，哎，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4: 好，这个我们下一步呢是在鸡腿菇的这个保鲜技术上我们会下大力功夫，因为呢这个蘑菇的保鲜技术延长一天，我们的销售半径就会增加500公里。
3: 嗯，
4: 这也是我们要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3: 那这个保鲜技术要实现技术突破的话，难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4: 是挺高的，我们也采取了好多好多种这个实验嘛。现在基本要成功了。
3: 比如说是怎么来做呢？
4: 我们第一步呢，我们采取这个真空。后来呢我们又采取这个冲淡。然后低温运输这一块。
3: 对。
4: 这个每一次的冲淡的量和比例我们都是有要求的。
3: 对。现在很多的一些农产品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啊，冲淡器啊，或者是这个叫你刚才说的真空包装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当然这个也会增加一些成本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农业要实现这个机械化呀，要实现这个智慧化呀，哎，你是下一步是怎么做？前面也说到你们的这个方舱是5G 的智慧方舱是吧？

0: 那么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更宏伟的一些想法吗？
1: 我们在集体屋的种植过程中啊，我们现在只是在前端的榉毛生产实现了这个机械化，我们在后端种植过程中现在还在人工。进行下一步，我们打算把这个种植进行机械化。我们
2: 天的时候呢，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啊，干劲十足，精气神呢是以阳为主。可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3: 听起来呢，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但是问题来了，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够睡个好觉呢，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晚饭过后就早早的上床，躺着等瞌睡，就认为说呢，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呢，不见得有用。有的人呢，说睡前喝个一小杯，认为酒能助眠，可还是辗转难眠。还有很多人晚饭过后呢，出门散步走一个小时，觉得呢累到困总能睡了吧。事实是啊，身体很疲劳，但是大脑很兴奋，依然睡不着。最后一招呢，就是服用安眠药了。这招呢见效倒是快了，但是对于身体的伤害真的太大啊。第二天呢可能能迷迷糊糊一整天。
2: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够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可真不小。你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3: 你总结的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2: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3: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2: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

0: 1-800-52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名单，养老服务师就位列其中。那么养老服务师到底是个什么职？它和现有的养老护理员有啥不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的观察。
1: 在山东滨州市的一家康养中心里，养老服务师张莹正和医生、康复师、营养师一起讨论为老人制定的个性化照护方案。张莹是从传统护理员一步步转型为养老服务师的，
2: 学习像老年人心理康复护理等知识，以及智能康复设备的使用，考取了养老护理员、健康管理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1: 不同于传统养老护理员，养老服务师是连接老人、家庭、机构与医疗资源的重要纽带，需要在养老服务中做好整体规划、质量管理和专业技术指导。
3: 养老服务师根据我爷的身体状况呢，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是手把手教的我们的护理员去怎么做这康复管理，怎么做营养管理，同时也去给他调节他的心理状况。
1: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养老需求日益多元化、个性化，老年群体不仅需要基本生活照料，还需要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和心理关怀等综合服务。多种因素交织，推动养老服务从体力型劳动向技能型服务转变。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从资金、规划、标准、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智慧养老，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推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将养老服务师纳入新职业。
0: 养老服务师岗位的推出，进一步满足了休养老人

0: 的深度服务需求，也明确了在养老机构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要求和职责范围的提升。那么陈主任，您来跟我们说说从事这样的新职业啊，需要具备哪些新技术和新技能？
1: 正如我们短片中所看到的，对于养老服务师这类现代服务业类的职业，可能会操作只是最基本的呢。那我们现在更强调的是它的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甚至还在强调人文关怀和情感支持。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发布的新职业除了这个现代服务业类的，还有这个数字技术类的、绿色能源类的以及智能制造业类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数字技术类的职业，比如说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虽然每一个类别的职业呢，它所侧重的技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观察到，随着这个技术的迭代和这个业态的融合，就很多职业它需要的技能已经呈现这种多元化的这种趋势了，而且在不停的这种变化过程之中。比如说我们这几年还有一个新职业叫农业经理人，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这个从业人员的要求需要统筹这个农业的生产、技术、加工、销售，甚至还有这个品牌运营，所以说这个技能的需求是很复合的、很多元的。那么呢，而且呢，随着我们这个产业数字化的推进，以及我们这个绿色这个观念的深入人心，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新职业来说，它对绿色技能和数字技能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其实总的来说，无论是我们从研究层面哈，还是我们看国外的研究，还是我们国内自己做的研究，以及我们在调研中跟实践一线的了解，大家都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基本上是数字技能、绿色技能、这个人机协同，包括跨界的这种融合，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现代职场上对劳动者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要求了。
0: 没错，我想这个技能应该分为硬技能和软技能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像编程啊、数据分析啊、设备操作这些硬技能之外，苏老师您觉得还会不会存在这些有可能被大家忽视的一些软技能？这些技能会有哪些？
2: 对，我们一般会把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呢分成三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个岗位要求的硬技能，比如说您提到的你要会操作设备啊，要有这种数据分析能力。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这个一份职业它要求的软技能，比如说你康养服务业，那你肯定希望从业人员他具备这种共情能力啊，有服务意识啊，能够擅长沟通啊等等，那这样能够提供群体价值。其实第三类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许更重要它其实是职业通用的技能或者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新职业呢，它普遍会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这种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比较快，它的这种人机协同的要求比较高，那么它的这种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也比较高，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还经常容易出现一些突发的问题等等，那因此呢，它其实是需要从业者具备快速的学习能力比如说这种跨界的知识融合和应用的能力还应该具备这种。

0: 话来讲，他的培训开发的难度要高一些。
1: 嗯，对。
0: 但确实研究表明，这些软技能恰恰是你能够从事好这些职业获得发展最关键的因素。
1: 嗯，没错，的确像刚才两位嘉宾所说的，现在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这不仅倒逼了传统行业人才转型升级，也让新专业新技能正在加快革新。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徐州工程机械技师学院新开设智能装备专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3: 前两年在流浪地球中看到了一个钢铁巨兽，它叫钢铁螳螂，让我感觉非常的向往。现在像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迅速啊，不断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新的专业，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既能成就未来。
4: 围绕领航工厂的六大这个场景设置了六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智能制造、智能运维、工业机器人、物联网等等一系列的新的专业。如果我们课程设置要慢了一些，肯定是跟不上企业发展这个步伐。
2: 数字化加快发展，新职业风口正在加速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实施技能提升行动，目前已培育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深入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一季度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12.8万人次。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实施百万青年技能提升培训，让技能培训更贴近产业和岗位，推动培训服务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等培训服务网络，让更多劳动者可以就地就近参加培训。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新职业开发力度，加快制定国家职业标准，加强新职业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职业培训对于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群来说，陈主任您觉得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提升？大家又该如何参与到其中？
4: 我觉得这次的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呀，我总结它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精准培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所谓的精准培训呢，就是我们的培训要聚焦在重点的领域和重点的群体，比如说我们聚焦产业升级的刚需，然后企业岗位的实需和劳动者的这个特殊的诉求。我们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以及抗氧服务这些行业来开展培训。比如说今年人社部要大力推行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方面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针对企业职工、然后高校毕业生、还有农民工这些重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项目制、企业新生学徒制以及大学生技师班的这种方式提供精准的培训。那么这种大规模培训的提供呢，我觉得可以有效的或者是快速的，然后弥补从业者他这个硬技能的短板，提高他的就业的竞争力。那么从全链条的服务这个来说呢，它主要是指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我们的这个技能评价加这个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这么一个闭环式的培训模式。那么鼓励劳动者在培训之后去参加技能评价，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么同时呢，我把就业服务贯穿在整个培训的全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地方在推出来的30分钟的技能培训圈，包括我们短片里面提到的这个技能加油站呀，包括培训地图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旨在通过提供这种精准的就业服务来帮助从业者来快速的就业，然后精准的就业和高质量的就业。那么至于参与这个培训的渠道上来说，那么我了解呢，目前就是几乎各地的这个人社部门在它的官网以及公众号或者我们1233 APP 上都设有这个培训的专栏。在这个专栏里面呢，你是可以查到各地有资质的培训机构的信息，包括开了哪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的开班时间还有联系方式等等。当然呢，也可以就近哈到各地的这个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进行现场的咨询。然后同时我们在技工教育网这些很多线上平台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培训课程来供大家选择和学习。对于有这个技能评价需求的劳动者哈，我觉得我可以到我们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上，然后去查询各地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机构去参加评价。
1: 那苏老师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

0: 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你觉得接下来从哪些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的细化和优化，让打算加入新职业的人们可赶可及？
1: 我觉得这个技能培训体系啊，它这个细化和优化的这个方向，概括起来讲呢，就是内容啊要适配，方法要实用，资源呢要有可及性。首先从这个内容的适配来讲，因为现在这个新职业啊，其实大部分的新职业已经有了国家职业标准或者是行业职业标准，而有的也正在制定当中啊。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培训啊，就要把国家和行业的这个对职业标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的去细化。那么这个职业标准对任职者他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软技能，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啊？以此为基础来制定我们的培训内容和这种教学的方案。那么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因为这些新职业啊，它的技能迭代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建立一种这种技能的动态更新的机制啊，能够确保我们的培训内容啊能够跟得上企业发展的速度，而及时去淘汰掉一些老旧的内容。那么还有一点呢，我想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软技能啊，也要注意，一定要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内容的设计里头。那么在培训方法上呢，大家其实也看到这些新职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实践性、实操性特别强。因此呢，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要重视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就是说要能够让这个学员啊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当中啊去完成任务，从而提升他的职业技能。我想这个其实对提高培训效果非常重要。另外在这个师资的配备上，我们现在经常讲这个双师型队伍，就是说他既要懂理论还能够会实操，所以呢要优先从有从事过这些职业的经历的这种技师啊、工程师啊，我们把他们给选出来作为我们培训的教学老师，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另外呢，我想在这种培训的这个实用性的方面来讲呢，也要保持我们培训方法也要不断的与时俱进啊，能够不断的去更新它。
0: 那新职业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活力啊。那对于这些已经进入到新职业的这样一些人群，陈主任觉得我们接下来如何能够持续保持他们创新创优的这样一种活力呢？
2: 我觉得要持续保持从业人员的这个创新创优的活力，其实我们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从多个维度来协同发力。比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哈，就是要让这个从业人员能看到自己的职业发展的方向，就在职业发展上有奔头。比如说我纵向上有上升的空间，那么我横向上呢有横向贯通的渠道。比如说我们要加快推进落实我们的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把这个上升的纵向的这个天花板给它打破，然后同时呢加大我们这个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的贯通的一个领域和它的通道。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推进我们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其实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呢，就是我要把各种的资历的成果给它搭建一个立交桥。比如说我觉得最终最理想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然后我们的职称等等这些成果给它横向贯通起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让大家我付出了，我的待遇能得到回报，就我能有盼头。比如说我要建立这个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不管是通过我们这个技能津贴呀、能级工资呀，或者是项目分红，或者是股权期权等方式，我把创新成果这个跟他的待遇挂钩，真正能实现我创新者多得，我技高者多得。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人，他有施展自己能力的这个舞台，能有平台，要发挥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这种创新平台的这种带动的这个作用，通过比如说项目的接榜挂帅这些方式，让优秀的人能去当主角，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呢，还要建立一些这个容错的这个机制，给大家一些这个创新的这个空间。那么最后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大家的这个社会认同，提高他的社会地位。比如说你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从事这个职业，要提高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职业技能竞赛呀，或者一些人才的这种表彰呀，比如说我们的中华技能大奖呀、全国技术能手啊等等，然后提升他们的职业尊严。其实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实现一个什么理想状态呢，就是我有能力我就有通道，

0: 然后我有付出，那我就有回报。
1: 嗯，
0: 那我有才华，我就可以有平台。
1: 对，
0: 然后我有成长，那我就有地位，然后真正让从业人员在创新创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嗯，我觉得您刚才这几点特别好，应该说真的说到了我们这些劳动技能者的这个心坎里啊。那说到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

0: 含蔗糖，清甜不腻，不生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 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1: 它背后的工程师、安全员、调度员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工作机会都会出现。那类似的话，还有我们讲这种随着人口趋势的转变，我们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在释放，因为我们现在在进入这种老龄化的阶段过程之中，老年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就出现，围绕着老年人的吃穿住行医。 那相关的这样一些服务岗位也在增多。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质量提升之后，大家各个方面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所以对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职业的需求也会增长。你比如现在大家都在养宠物，那这个宠物从生到它的养护到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产业。那相关的这种新的职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种新的职业的发展是在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包括食物规划也规划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 重大的工程项目，那类似这样一些项目也会带动很多的新的职业，而且这个新的职业可能和我们现有的这种职业相比啊，它的目前的规模还不是那么大，但是随着这样一个量的不断的增长，到质变的话会很快进行，包括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就业格局也会带来新的改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就是你原来熟悉的这样一些职业，可能就会很快的改变。
2: 那可能一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我们对整个的这样一些人才的培养、人才的岗位的匹配，包括大家去择业，包括企业招聘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
3: 嗯，那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看的话，胡老师，你觉得现在你看，一方面是很多新的需求在催生新的职业，另外一方面，这些新的职业也在给相关的行业带来许多正向的推动力啊。那这些新职业持续涌现，赋能经济生活，你自己有什么样一些细节的观察吗？好的。
4: 我也确实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的新职业呢，本身就在赋能我们的新经济转型。你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举例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更多是靠高科技来驱动的。那我们的新职业很多就是和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驾驶啊、包括大数据啊、包括 AI 啊去联动的。那么再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要求消费转型升级，那你看我们的很多新职业就是在促进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性转型，追求品质生活。你看刚才马老师也讲到了，比如养老，我们节目昨天我看我们也提到了养老服务。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新职业叫养老服务师， 它和以前能所谓叫养老护理员相比，这就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品质性升级。因为养老护理员的感觉就是我就解决老人，比如说照顾护理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但是养老服务师不是，它是一种我们叫研究养老服务说叫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我整个社会市场有那么多的养老服务，我怎么进入到老年人家庭？好，那么作为养老服务师来说，它不仅要解决老人生活问题，还要解决心理、医疗、健康、照顾、护理各个方面。那么在他身上 本身就能够出现什么呢？各种服务整合，然后面向老年、面向家庭去进行提供。所以我们很多过去市场和社会在进入家庭中这些堵点、这些难点、这些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新职业的发展都能够促进出来。这样我们家庭的消费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专业。有一些服务也更加落地，那老百姓买的就更有底气，更加能具有专业咨询知识。所以我想，这个新智能、新职业的发展本身就是能够对我们新经济发展 带来促动的。刚才我们说的科技赋能是一方面，也包括消费转型升级，老百姓追求品质生活，甚至我觉得品质生活的追求和新职业的出现本身就是双向互动的。而一方面，正如主持人说的，新职业出现带动品质生活升级，但我们看到像 养老服务师，包括像陪诊员，这不也是品质生活需要带动的新职业的出现？就是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医院的建设、病房的设计、一些医疗器械设备的布置，更多是服从医院管理建设开发的角度。但是现在陪诊师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从患者的角度，我怎么做这个顺序？

0: 我怎么走这个路径更方便，我怎么做检查更合理，这本身就带动了高品质生活追求。所以你看这个新职业和品质生活本身就是双向奔赴。
1: 嗯，那今年以来我国新职业保障政策梯次发力，层层落地，不断完善全链条支撑体系。
2: 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日前印发，文件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职业从业者，明确报酬工时、算法治理、社保职称、权益维权四大核心保障方向，成为新职业保障工作的根本遵循。
3: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重点推动相应的制度适配和公共服务的对于新就业群体的覆盖，推动公共服务能够随着人走。
2: 此前多项专项举措也已启动，1月9号人社部印发关于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的通知正式实施，打破职业技能证书地方壁垒，助力新职业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1月27号人社部宣布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与企业责任。今年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将在全国推开。
4: 今年将进一步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是扩大试点省份，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二是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2: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已颁布51个国家职业标准，其中44个为首次制定，覆盖碳汇计量评估师、智能网联汽车装条运维员等热门新职业，为新职业规范化从业、技能评价提供权威依据。人社部还积极打通新职业从业者职称评审通道，非公领域人才和自由职业者均可通过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平等申报。
1: 很多密集落地的这些保障政策啊，马老师来说说，在你看来这些促进新职业发展的这样一些相关政策在落地之后，如何真正可以让我们的人才供给和岗位需求进行一个相配适，而且在企业行业以及参与新职业的人群对于他们来说又需要做哪些优化和调整？
5: 实际上你这些新职业的出现，我们可以看到它带来的影响是一系列的，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从业群体，对于我们的用人单位，包括全社会的这样一个期待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培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就这些新的职业需要人，但是这些人怎么培养？我们现在这些高校还没有相关的专业，职业院校可能也没有开设这样一些课程，所以很关键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怎么样推动我们的相关的院校去调整学科专业的设置，去优化课程体系啊，去进一步的创新培养模式啊。特别是在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新职业和我们的经济社会的需求是紧密相关的，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机制要发生转变，就不能说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培养好然后送到社会上就适应了，这个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那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和社会怎么样形成协同，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培养人才。那在这个方面，这种校企的合作啊，加强这种全社会的参与，对于这个人才培养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人才的这种选用方面，你像我要去求职，你要去招聘，这个匹配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些求职招聘的平台和中介来完成。那他们很关键就是怎么样去更新这样一个新职业的目录啊，去提供这样一个信息的撮合，让求职者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的匹配。再包括我们再可以看到，你像这些新的职业出现之后，它的名字是五花八门的，可能这种要求也是各种各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社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那很关键就是我们经常讲这个职业资格认
0: 证，也都是得到保障的，这样工作起来才更有劲头，也适合人才的一些发展。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新职业就业群体的人呢，其实也是在这里面不断的去进步的，他们的自我感受和职业自豪感也是很强的呀。
1: 没错。 错，其实我觉得两位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这些新职业人群来说，它的保障和支撑体系是尤为重要的。那马老师觉得接下来如何多措并举啊？我们在多维度上去为这些新职业的人群的这样一个培育和壮大，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支撑体系。
5: 嗯，实际上这种支撑体系确实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的政府怎么样出台更好的政策，用人单位怎么样去真正的保障新职业群体的劳动权益或者相关。

0: 的这样一些福利待遇等等，那同时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上怎么样去进行这样一种更好的支撑，所以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上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另外一个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方面怎么样更好的支撑。其实我们讲到新职业，其实就是它不光是一个标签，它应该是一个体系，就每一个职业应该精细化的发展，向纵深发展，就是你有了一级的、二级、三级的，或者说是初级、中级、高级，就是它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发展。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标签，那背后这种制度怎么样去健全，怎么样去精细化的让这个职业丰满起来，让职业的从业者他就像刚刚胡老师讲的比较体面的工作，包括能够朝前看到他未来几年是怎么样去发展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当然对于每一个从业者来讲，可能也很要去关注到，就是这个新职业它既然是新的，将来还会更新，还会调整，所以不能说是我现在有了这个新职业就好像有个铁饭碗一样。很重要其实就是你怎么样去更新这种观念，去不断的去持续的学习，特别是终身的学习，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就业环境，包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新的职业，那这个基础上怎么去发展其他的可能性啊？因为这样一个变化可能是非常的快的和广泛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从业者可能在这个方面要做好更多的准备。当然从社会来讲，我觉得这样一个包容性也要去提升，就我们整个这个社会对于工作职业这样一种社会期待要有更好的改变，就是你不能说还是让我们讲的就必须有个用人单位，必须签个合同啊，才会说是一份工作。那其实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新的就业群体，它是非常灵活的，这种工作的转换也是非常的快的，甚至工作的地点、时间等等都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其实要对这样一种方式有这种包容性，包括这样一些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也要去健全。你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可能还是以你的这种工作岗位、用人单位来去捆绑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灵活来去适应灵活。
1: 没错。那最后再来问胡老师一个宏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接下来我们如何持续激发新的动能，让更多的新职业可以涌现出来，而另一方面呢，相关的各方又该如何协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良性的循环可以更好的护航我们的新职业发展。
2: 好的，刚才呢其实我们谈的更多是从平台和企业角度，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啊，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它应该是一种我认为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几方面的一个合作过程。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啊，政府要制定规则啊，要确定这个所谓底线，要给予这个新职业发展的一些支持，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政府直接去做，但是政府制定的规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网约车司机，这是现在可能新经济业态下也算是一个这几年发展的一个新职业了。那么政府对于网约车司机的很多的这个所谓规则、规章和制度，它其实更多是从制定政策，然后再看平台、企业和网约车司机之间如何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你比如说这个，就说六月一日这个新的疲劳驾驶规定，那么它其实新的规定当中会提到一天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那么以后的平台肯定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加以限制和要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行业这个去平稳发展的。那么再比如说市场更多的是要创造岗位、培育人才、提高管理的相关效率，那最后可能就是社会，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增强认同、广泛的参与、优化这个外围的环境。
1: 新职业的崛起已经不只是灵活就业的补充，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就业格局的关键动能，支撑它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也正在经历一场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持续追赶。真正健全的支撑体系不能止步于事后保障，更需要打通教育和培训、技能与职称、平台治理和算法公开之间的各个堵点，让人才供给从滞后反应转向精准适配。它并非一日之功，它考验的是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到行动的协同力。再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会弹琴，会艾灸，还能聊天问诊做康复，机器人练就18般武艺。
3: 我把它看作我的小伙伴，就是说比这个呢亲密。
2: 当银发浪潮邂逅人工智能，本领更强、价格亲民的机器人养老搭子，离我们还有多远？
4: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智能机器人会慢慢的走入家庭。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明确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为新一年经济工作起航标定了航向。拓展人工智能加、办好民生实事等关键部署，被列为了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 3.1 亿，当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与银发浪潮相遇，最先进的科技与最普惠的民生双向奔赴，会在接下来的经济发展的新航程中解锁哪些全新应用场景，孕育出怎样的产业新机遇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量血压啊。
2: 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老人

0: 人们是这里的常客，而他们每天必来打卡的动力，就是这里正在测试的小机器人。
1: 我把它看成我的小伙伴，就是说比较跟他亲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病我就找他，哪个地方不舒服我也找他问一问。
0: 这些老人平时监测血压和简单问诊都会来这里找机器人。听说最近机器人的系统刚刚升级了舌诊和面诊功能，他们都迫不及待来试试。
2: 请在距离机器人50厘米处正脸对准红外摄像头，且头面部尽量占满画面。
0: 按照机器人的提示，一步步跟着拍照和输入信息，不到2分钟时间，机器人就给出了诊断结果。
1: 痰湿有96.7%，气虚有96.5%。他说的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对的嘞。
0: 其实这个小机器人不仅会看诊，还是老人们的文娱小伙伴。
3: 比较简单的，
1: 看一个这个。
0: 在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舞蹈室里，老人们经常会跟着机器人载歌载舞，老人们很享受和小机器人在一起的时光。虽然这个小家伙外形不像人形机器人那么炫酷，也不能自由走动，但依然受到很多老人欢迎。董静爱是一位退休教师，平时就很关注机器人方面的信息。前不久，孩子给他买了这台机器人，让从前只在新闻视频里看到的机器人变得触手可及。
4: 你没事可以和他聊天，AI 可以和你聊天，你不懂的。
0: 在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5: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6: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0: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7: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临床状态等等。
0: 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8: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

0: 这个其实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0: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一宝一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五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啊，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时都不能走那么久，你看现在能走。
1: 最近颐养院里来了一个机器人大宝贝，给还想站起来走起来的老人们带来了希望。90多岁高龄的梁彩棠老人在楼道里溜达了起来，
3: 这样又不怕摔跤哦，好像坐在轮椅上面有点怕摔跤，这里不怕的。
1: 这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售价大约在9万元，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发的，专门针对下肢运动能力不足的人群进行步行训练。
4: 人老先老腿，下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在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衰退的，实际上我们就要通过一种科学的方式去延缓它这些长者肌肉衰退的速度。
1: 在采访过程中，除了这款框架式外骨骼机器人外，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可以为老年人出行助力的装备。
2: 我刚刚呢用了18秒的时间呢，完成了将近60阶的台阶的这个爬行，这是我爬阶有史以来速度最快也最轻松省力的这么一次体验啊。秘诀呢就藏在我身上的这个机械外挂上，一些腿脚不便、四肢无力，包括拄着拐杖的老人，有了它的加持呢，就可以身轻如燕，走路就很轻松了，甚至有些老人呢可以扔掉拐杖。
1: 这个穿着机械外挂的老人名叫李桂英，今年87岁，几分钟前他还拐杖不离手，现在走起路来省力多了。
5: 有劲吗？
6: 是啊，我的腿是给他带着我，好像往前走似的。
5: 是吗？
6: 有东西带着我往前走。
1: 哦。这款外骨骼助行机器人也出自深圳同一个研发团队，针对的就是李桂英这样能站能走但腿脚没力的老人，辅助他们行走。看似简单的机器，它是如何能带动腿部发力，帮助老人行走的呢？
7: 基本是你右边自己发力走，左边的话它会带着你走。

0: 起迈左腿。
1: 周默龙是这款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目前售价12000元，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0台，用户越来越多，恰恰能为提升产品提供数据支撑。这个设备看着小巧，融合的前沿技术越来越多。
2: 下肢康复运动训练器，请系好绑带。
1: 周默龙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默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3: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就是说比如 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要是一样的。
1: 除了降低成本，周默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4: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5: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离合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
5: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6: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只有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1: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1: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8: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1: 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

0: 3、1、5，床呼叫。
1: 在天津这家养老机构，护工刘霞就有了一位机器人帮手。
2: 郭爷爷，
1: 刘霞告诉记者，他们的护理工作中，工作难度最大和体力消耗最多的环节，就是运转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每次把老人扶到轮椅上，或者帮助老人上厕所，都是个大工程。几个月前，养老机构引进了这个背抱式机器人，运转老人的工作变得省时省力。他只需要把老人固定在机器人上，就可以直接推动机器人运转老人。
3: 借助这种机器人的力量，真是也是我们护工的福气。
2: 看看，
1: 在这家养老机构，像刘霞一样的护工，平均年龄都在50岁左右，体力也是在逐渐衰减的。所以刘霞和护工们也会非常关注养老护理类机器人的消息。
2: 行哈，
4: 在护理市场上本身就干的人就并不是非常多，然后呢普遍年龄都是比较大的，以40、50为主。有了这些个机器人的辅助设备之后啊，大大降低了出现那个医疗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
1: 在天津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技术人员正在探索如何让背抱式机器人实现功能的升级。
5: 那下一个目标肯定是这个自由的，这个完全自主导航的，这个不是这里可以调吧？
1: 王宝斌是这个背抱式机器人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做养老护理类产品有10多年时间，他们研发生产的护理机器人已经在全国多个养老机构落地应用。实际上，相较于养老机构，他更希望把养老护理类机器人推向家庭。
5: 然后这个它是有弹，一般的家庭里边是老老护理，是老伴护理老伴。那么既然是老伴护理老伴，老伴的这个力量其实也弱了，所以说在家庭的场景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
1: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难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而机器人正在成为破局的方向之一。14五以来，我国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不断突破，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加持下，机器人产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机遇。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6: 对，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1: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7: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1: 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10项。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6: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让银发经济褪去了传统的刻板印象，注入了科技感十足的全新内涵。一幕幕鲜活的场景印证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那就是新兴产业

0: 蓬勃生长能有效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而日益旺盛的民生需求又能为新兴产业锻造新质生产力，拓宽落地场景，提供广阔的新舞台。2026中国经济的新航程即将开启，我们有理由相信，当科技与民生同频共振，不仅能让银发一族在科技护航下安享有品质、有尊严、有温度的幸福晚年，更能让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车间里来了 AI 新工友，究竟是吸引眼球的噱头，还是能撬动钢铁厂转型升级的新利器？
3: 我们有229个项目用了 AI 一些技术，30个项目畅销大概1.2亿。
2: 传统产业拥抱新技术、新变革，如何筑牢中国实体经济的硬核底盘？
4: 只有构建了有庞大的传统产业作为根基，加上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强大，再加上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那你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了。
2: 经济半小时。
0: 生产力在2026年经济发展的新航程中闯出一条转型升级的突围之路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新发现。
2: 高附加值市场，钢铁厂如何撕掉傻大笨粗的标签，踏上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转型新赛道了？记者在这座智慧钢厂继续寻找答案。
5: 两个炉的炉热预测系统现在情况怎么样？
6: 现在是不开。
2: 工程师王世斌正在检查高炉 AI 大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高炉是钢铁厂的心脏，铁矿石通过高炉转化为铁水，这个环节不仅决定着钢材品质，还会消耗钢厂70%的生产成本，是钢铁厂提质降本增效的核心环节。
5: 高炉稳则全局稳，高炉波动则全局波动。炉温是一个我们高炉操作最基础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参数或者要素。
2: 王世斌告诉记者，在这里控制炉温的标准是1510摄氏度，要求上下波动不超过10摄氏度。不久前，王世斌他们把 AI 大模型接入了2号高炉。这个 AI 新工友的加入给生产车间带来哪些变化呢？
5: 就是直接给你动作的，知道吧？打勾的就采纳嘛，不采纳就打叉嘛。
7: 凌晨4:55，他让加一吨煤。像以前没有人工智能，就得靠
5: 自己判断呀。
2: 王世斌说，这个炉温预测模型不仅能预测2小时后的炉温，还可以给出精准的操作建议。而在过去，为了做好炉温控制，他们的弦始终绷得很紧。眼前这个高炉高40米，直径16米，内部进行着一连串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在密闭、高温、高压的极端工况下，这个高炉就像一个难以窥探的黑箱。传统生产模式下，要靠王世斌这样的老师傅，透过这个直径仅有2厘米的滤镜，查看炉内的火焰颜色和煤流状态，来综合判断温度。
7: 这就一片的，也看不出什么特点。
8: 你看它是发白，还是发红，还是发黄？就是看它是发亮还是发暗的。
7: 我感觉它会亮一点，偏白一点。
8: 偏亮一点的话，就说明这个炉温比较充沛。
2: 王世斌说，工作近30年，但每次值班看炉温依然有在高空走钢丝的感觉。一旦炉温判断失误，轻则影响钢材品质，重则可能引发生产事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今高端产品对炉温控制的精确度要求更高，仅靠人工经验变得难以应对。怎样借助人工智能让黑箱般的高炉变得透明可视化，成为老师傅的新课题。
5: 刚开始信心还不是很足，我们对这个 AI 大模型的话也不是刚刚设计吧，相当于是也不知道它到底是能不能做得出来。

0: 王世斌告诉记者，项目团队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多位掌炉师傅的看火诀窍、调温心得拆解成火焰颜色对应的温度区间、煤流状态匹配的操作指令，再逐一喂给 AI 模型。这是一次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大胆尝试。2024年8月，高炉大模型在4号高炉成功上线，大伙都拭目以待。王世斌则是默默地把成本账算了一遍又一遍。
1: 燃料比有所下降，大概每吨铁下降了2公斤，可能降低4块钱左右。对于我们年产将近400万吨的这个铁水来讲的话，降低成本大概1500万左右。
0: 提起自己带出来的 AI 新徒弟，老师傅王世斌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在硅钢生产线上，记者还见到了一位00后的新手。年轻一代的钢铁工人的工作模式会有什么不同呢？徐慧琪负责退火工序的操作。退火是通过对钢带进行系统性加热和冷却处理，赋予其优异电磁性能的核心流程，也是硅钢生产链条中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之一。在温度高达800多摄氏度的退火炉内，微小的温差波动都可能导致硅钢性能的天壤之别。但徐慧琪告诉记者，他入职后经过不到半年的培训就开始独立操作了。
2: 上手之后就感觉程序比较简单吧，就你懂了之后，然后加上像这些自动化，你不需要实时去操控。
0: 徐慧琪说，自己能够走上主操作台独立操作退火炉，关键是有一个 AI 搭子，退火工艺动态 AI 模型。
3: 从今年1月份是吧？
2: 1月份还是50-60，然后大模型逐渐上去之后，然后它的合格率是逐渐上升的。
0: 冶炼、炸制、退火，记者顺着这个钢厂的硅钢生产线一路走下来，发现几乎每个工序都有 AI 新工友，有形或无形的助力。
4: 到10月份，我们有229个项目用了 AI 的一些技术 ，AI 的项目它的效益，我们也有专门的财务的这个评估的制度。评估下来，我们大概创效上几个项目创效大概1.2亿。
0: 在钢铁企业主动求新求变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也已提前谋篇布局。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到2026年明确了清晰的时间表与任务表，不仅提出2025到2026年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的量化目标，更将人工智能加钢铁行业列为重点攻坚任务，以此牵引全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迈进。
4: 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经济的转型，它的钢材的这个需求，它也是在调整的。长材向板材，热轧向冷轧，是吧？这个低端向高端，包括新能源领域里面，包括人工智能，在我们规划里面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确实也尝到了这个甜头。
0: 尝到 AI 赋能甜头的邹继新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还将继续加码 AI 加布局，计划在2025至2027年建成至少1200个 AI 场景、25条 AI 标杆产线。
4: 这3年我们千模、千人、千卡，有1000个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1000张这个 GPU 的这个卡，1000个高等级的人工智能数字化的工程师，这都是我们的战略。
0: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期从事我国经济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在他看来，以钢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绝非制造业体系里的老旧板块，而是支撑我国制造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值得关注的是，在15/55规划建议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被列为经济领域的重点任务，而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更是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
5: 地缘政治的改变，同时它也会改变叫地缘经济你比如说这个供应链的问题、生产链的问题，那在全球可能要重构，这是个大的趋势。我们慢慢地意识到，我们的最大的底盘的是传统制造业，传统的制造业其实是一个 根基了，整个产业体系的根基，科技的赋能啊，人工智能，核心的问题是要能够解决这些企业长期面临的痛点。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在这个优化它的流程，甚至于用工业互联网来整个改造它的制造方式等等，这些上面其实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进步。
0: 除了钢铁产业，在我国的产业版图中还有更多传统产业在进行着老树发新芽的换新升级，纺织行业就是其中之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工业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最完备的产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与国际贸易规模长期位居世界首位。在行业规模持续领跑的同时，长期依赖规模扩张、成本优势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低端产能过剩与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如何真正踏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整个纺织行业面前的核心问题。这是位于浙江柯桥的中国轻纺城，每年全球有四分之一的面料都在这里成交，全国近一半的纺织企业与这里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关系，这里也被视为轻纺行业的晴雨表。
6: 我们的销售额是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利润急剧的在萎缩着。
7: 我们外销会比较好一点，内销今天比较差。
0: 在很多商户都选择稳扎稳打降低投入的情况下，记者却在轻纺城碰到了新租两家店铺的老肖。今年58岁的老肖在纺织行业摸爬滚打了40多年，准备在2026年大干一番。
8: 这个价格，
9: 价格很高，你看啊，648,000
8: 啊，一件
9: 一件，
8: 还
9: 那
8: 一年，
9: 那还有一件是85万。
8: 进口的
9: 人，哎，我既然要做这个产品了，我肯定要在尖客家最好的民师傅，啊，
8: 就是选个最好的
9: 最好的美位置，哎 ，C 位。
0: 虽然老肖现在看起来精神很好，信心十足，但半年多前，老肖经历了做生意以来最低谷的一段时间。老肖主要做锦纶面料的数码印花业务，这种面料也被称为尼龙，具有强度高、耐磨性好等特点。从前他们工厂给美国的大型超市提供桌布等家纺用品，2025年上半年受关税波动的影响，公司总营收下降50%以上，老肖的工厂一度陷入半停工状态。
9: 全白了，一年时间
8: 全白，所以您就剃了？
9: 还剃了，就是像突然之间空了，人了，人空了，那怎么办呢？
0: 陡然生变的局面一度打得老肖有些措手不及，但历经商海沉浮的老肖并没有就此放弃。一次偶然的机会，肖兴水注意到目前市面中老年羽绒服普遍平价，样式陈旧，这让他发现了新商机。
9: 中老年装，我们所谓的1000以上甚至500以上的服装不多，经济结构来说老年人反而有钱，就是如何用刺激他的退休金消费。
0: 可转型并不容易，从前所做运动面料相对较厚，而中老年羽绒服面料更薄，最关键的染色技术一度成为转型瓶颈。几经波折，老肖对接上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和浙江理工大学的科研团队，借助高校的技术优势，终于攻克了难题。新面料研制出来后，老肖怀着忐忑的心情拿给合作伙伴，没想到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9: 我们是拿着样衣去的，给服装厂、给设计师看，
8: 嗯，
9: 他们有一种骚动，好，没看过的眼睛一亮的感觉，我就想，我这个保押对了。
0: 新面料成功叩开了细分市场的大门，老肖的企业也借此打通了新的产销链路，生意逐步走出低谷，开始回血。
9: 今天早晨10:13，我收入72,960，那我呢会把它复制，就是拿付款认领群，我就告诉他这个钱到了，你可以发货了。
8: 所以您现在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9: 手机叮咚一下，手表上显示的。
0: 老肖算过一笔账，过去出口产品加工费平均一米不足1块钱， 而现在这种中老年羽绒服

0: 新型面料的印花加工费是1米5到10元，利润增长了好几倍。老肖还告诉记者，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做了一次断舍离，把之前用来装低价外贸产品的包装箱都处理掉了。
1: 我昨天才把原来硬包装的纸箱了按公斤卖掉，当废纸板卖掉，那个1638块，3毛钱一公斤，
2: 也代表您一种决心，是吧？
1: 对对对，一种决心嘛，不做不做不做了。对微粒产品，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0: 眼下，老肖还在和山东的一家企业合作，研发制作高性能锦纶面料衬衫。这种面料能卖到13元一米，是老肖工厂里单价最高的批量产品，利润还能实现翻倍增长。
2: 这相当于是印出来的，
1: 没有必然的市场，只有必然的产品啊！以我现在文绉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你只要供给侧改革，有老百姓有能够有喜欢买你的产品，只要是人还要穿衣服，纺织行业大有作为。
0: 老肖的故事只是浙江柯桥纺织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访发现，优质供给创造需求，产品创新驱动转型，这个理念正成为柯桥纺织行业的共识。这家纺织企业的主打产品是防水透湿功能性面料。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靠着不断优化新面料，订单量已经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增长。
3: 我现在穿的就是由防水透气功能性面料所做成的冲锋衣，接下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它的防水性能。烧水，我刚才被冲了一圈，但是我感觉没有被冲湿。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看来我这个内部的白 T 恤也没有湿。
0: 防水剂是这种功能性面料的关键。记者发现，在这家纺织企业的产线旁，就是与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共建的实验室。共建实验室的牵头人郑金欢正忙着跟团队测试新型的无氟防水剂。
4: 这个已经配好了是吧？你确保每一次的时间一样。
0: 从今年开始，为了让产品更加绿色，这家企业开始大规模使用无氟防水剂。然而在生产一开始，使用无氟防水剂的面料上出现了多个白斑，这个问题让企业非常头疼。企业负责人谢博言介绍，把实验室建在产线旁，目的就是能够及时解决企业痛点，加快新面料的研发速度。
5: 我们企业遇到问题的时候，那第一时间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相关服务团队。
0: 无需再去外面找帮手，企业车间实验室就可以就近诊断。接到企业的出题后，郑金欢和学生一起在车间里蹲点观察，最终发现了产生白斑的原因。
4: 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前处理没有处理好，就是退浆不干净，去油不干净。
0: 郑金欢告诉记者，共建实验室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很快解决企业的难题，还能帮助纺织相关的科研成果加速转化。
4: 如果我只是在学校里，我可能吭哧吭哧围绕着我的无氟防水剂，我到底我这个助剂有啥问题？你在这里你会更加接近于生产，我随时可以跑到一线去观察这些现象，就是解决问题的成效会更快一些。
0: 在浙江柯桥，像郑金欢这样派驻在生产一线，联合企业共建的实验室有22个，形成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加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
6: 企业出题，我给他解决题目。比如说单个企业它比较大，我们通过共建实验室呢来这个解决一些个性化的难题。
0: 在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展厅里，记者看到了一根根丝线的无数可能，碳纤维无人机、深海特种缆绳、医用人造血管等等，这些兼具科技含量与应用价值的产品打破了纺织制作衣料的传统认知。
6: 我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纺织了，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纺织业是可以做到这个上天入海，进人体。
7: 确实 那就是我们
0: 傅雅琴告诉记者，目前创新中心集聚了14个创新团队，一批用在航空航天。

0: 正在完成升级。这种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已经应用于神舟飞船返回舱降落伞的伞绳。
1: 别看这根纤维很细，但它其实包含了10000根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原丝，高强度的拉伸仪器下它仍保持纹丝不动。
0: 如今在浙江柯桥有800多家纺织印染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重点聚焦在染料称重、调浆、产品打包等环节。在张军看来，科技为传统纺织产业注入新动能后，将重构产业格局，孕育出新的产业模式。
2: 像纺织这样的一些传统行业，那现在有了这个算法，有了大数据，那完全可以做到小批量量身定做，对吧？丝毫不增加太多的成本，那它一定有这样一种自我的动力去这个采纳这些新的科技。
0: 张军所说的自我动力，其实正是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这股破壳而出的动力，正是传统产业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本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今天是周六啊，虽然是工作日，但是今天的休市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依旧会为各位安排到的一档录播节目。把本周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松老师，意识教育杨松老师来跟各位做出的盘面的一些分享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投资的小技巧也再次的跟各位做一个回顾和这个复习，大家继续在周六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在周三的节目当中杨松老师来做出的分享。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一聊市场啊，聊完市场之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对于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我们先来说今天市场的结构走势。今天呢整个市场呢是高开高走，放量收出了一个阳线。那我在节前啊给大家去做连线的时候还专门强调了一下，市场涨久了之后你不能只有一种思维，什么思维呢？就觉得涨多了我再调，而是还要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有可能会产生加速的动作啊。这其中呢给大家讲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指数之间相互轮动的关系，所以当时提到啊，科创50呢是拥有加速潜力的，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轮动的主角。那我们现在整体来梳理一下这段行情的走势，最开始突破前高的呢是创业板啊，突破的速度是比较好，对吧？它在4月10号就进行一个突破了，突破之后呢产生比较强的拉升。然后跟在创业板后面的是谁呢？跟在创业板后面的是深圳成指嘛啊。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上个月快结束的下半段啊，20几号的时候跟大家提到我们要去注意科创板的一个动作。因为呢从目前来看，所有的指数，上证指数是很早之前就把21年的牛市高点给掀过去的，深创指数呢紧跟其后，现在呢所有指数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数没有跟随，那就是科创板。

在当时讲这个点儿的时候呢，其实课堂本还没有火热起来，当时是在4月27号周围提到还有可能会去追赶，之后呢迎来了两天的休整，但是也跟大家去反复强调，当时还做了板块分析，说整个市场呢不要去改变他当主角的看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见到了节前最后一天和今天这样的一个疯狂上涨的状态，可以说兑现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怎么样，他会轮动当主角的这样的一个预判。那最终呢，也导致了今天几乎所有的指数啊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放量上涨的。那在这儿呢，我们首先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计划要做好一个调整。怎么调整呢？其实我跟大家提到过，在这样的强势市场之中，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缺口守缺口，没有缺口的情况下守住最后一根放量阳线。哦，如果你一直遵从这种方法的话，其实在这轮加速上涨，最近这三天不是，这三个交易日不是整体是一个比较强的上涨之前，我们也迎来了差不多4个交易日左右的小幅修整。那当时给大家提到的是防守点在哪儿呢？防守点在4074点，这个点呢是当时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后面呢经历了好几次的波折，盘中都跌破过，收盘呢都没有破坏，所以我们说这个位置只要不破坏，趋势就维持着比较强的节奏，趋势的节奏都比较强，更不用去考虑方向了，对吧？你只有走弱，然后再有方向的转折可能，结果还一直维持着强势，所以后面迎来了这里的加速。那加速之后，我们要做及时的修整。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防守点做一个改变。防守点是什么？防守点是市场假设走出了意外的弱，对吧？走到了什么情况才意味着趋势的节奏变弱了？那今天这根 K 线呢是一个有缺口的 K 线，并且今天呢也是一个放量的阳线，也说无论你是看缺口还是看放量，今天这个地方都很重要。那有缺口的话，我们就遵循守缺口的下沿儿。那今天这个缺口的下沿儿就是上一个交易日的最高价4118点，所以我们先把最坏的可能性摆在这儿，假设市场出现调整，对吧？出现了一个休息，这种休息你是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只是上升趋势中很正常的回调，还是可能会改变趋势呢？那你就看这个点，如果未来出现调整，只要收盘价还能在4118点之上，那就意味着趋势的方向没有问题，还能保持比较强势的节奏。这是第一，比较坏的打算，对吧？比较坏的打算啊。当然我个人认为呢，市场应该不会有坏的走法啊。今天这个缺口呢啊，更多的是一个中继和加速的动作，市场呢应该会朝着4197点突破这个动作走过去。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就是在4月22号，我当时给大家提，对于4197点这个位置是比较有信心的，就是有信心它会去突破的，这是我个人的判定。因为呢，我在3月23号之后的那一段时间跟大家强调，反复强调，这里是中期的底部，对吧？实在不知道买什么，就像我一样，买个科创板 ETF 买进去放着啊，等着它后面拉起来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等市场火热了再去考虑要不要买，对吧？很多人考虑要不要去做科技，要不要去做这种半导体，要不要做科创板，都是这两天很热的时候才讨论。但是我一般不喜欢这种操作模式，我喜欢买在别人怎么样恐慌的时候，无人问津的时候。所以我们当时呢是在最低点周围那个区间的时候反复强调，你实在不知道做什么就买 ETF， 对吧？因为 ETF 的优点呢是可以买得多，又比较安心，不用担心踩雷等等，只要把大势分析对了就行。那我们当时在这儿哪儿呢？4月22号的时候跟大家提，对吧？提到我们在底部的时候判断这轮行情，其中大概率将会比较顺畅的突破新高，突破4197点，然后呢，后面是创业板先过，然后深圳成指又过了，紧接着这两天我们发现，哎，科创50也过了，基本上呢，现在就只剩下上证指数没有过。那我认为呢，上证指数只是稍微慢一些，它也会比较顺畅的过掉。它为什么这儿会慢一些呢？我在之前的指数轮动中跟大家去讲过，那是因为它在之前比较。

它首先先出现了一个倍量激活，第二天萎缩下来了，第三天又来了一个倍量激活。我们当时讲这叫双倍量进攻模型，有可能会让整个证券板块的中期趋势进行改变，就是原来是中期的下降趋势，这个动作之后呢，有机会进入中期的上升趋势。这个知识点呢，我在平时的直播啊，平时中午的直播讲成交量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讲到过。如果大家如果是想听完整版的，可以关注我们中午的直播，那样的话会听得更全面一些。我们当时在这儿讲，这是一个中期转折信号，并且由于这个成交量往前走，一直要走到哪儿？一直要走到今年的1月14号才有更大的量。所以说呢，这是一次中期转折，中间是一马平川的，中间就是它的空间。但是呢，它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因为一直没有产生进攻，所以之前的判定是证券板块有机会中期趋势转折，但是速度不快。那走到今天来说，这个位置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了。有什么特殊呢？第一个特殊是成交量站上了百日均量线以后，这是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发生的动作，今天继续放量上涨，这是整个证券板块自去年走弱以后，继去年八月份走弱以后第一次走出这种现象。这中间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特点是大多数时间段成交量都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下待着的，这种情况叫成交量匮乏，说明它比较弱，偶尔会站上百日均量线，但是每次站上之后呢，又干嘛了？又马上缩了回来，要么是量能缩回来，要么是价格下跌，从来没有持续走强过。也就是说从去年八月份到现在，你算一算时间，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对吧？啊，9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一直是这样。那今天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第一次对这种量能状态进行改变的日子，那就是连续两天成交量站上百日均量线之后，对吧？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今天的价格在走强，成交量也在继续放大，这说明什么？说明证券板块在原来确定它有中期转机之后，这个位置似乎有想加速的一个动作，有想加速的一个动作啊，这个是大家要去注意到的。那在这儿还有一个今天可以学习分享的关键知识点，那就是试盘 K 线。我们来看一下，在节前最后一根 K 线，它有一个特点，看证券板块有个特点，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什么线呢？上影线。那上影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盘中涨得比较高，但是跌回来了，所以导致影线比较长。那一般从 K 线语言解读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明在这个位置有压力，对吧？要不然它是不会被跌回来的，留下那么长的上影线，所以表明有压力，也表明有可能向下转折，向下转折的意愿。那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我们见到长长的上影线，尤其是上影线它的幅度是整个 K 线里面最醒目的，实体比较小，也基本上没什么下影线，就光明明的一个长上影，往往我们说有重要的压力的时候就会出现。但是这只是一根 K 线的语言，它有没有得到市场的确认呢？如果一个长长的上影线这个压力是有效的，那往往市场的验证方式是接下来会下跌，会把这个长上影的 K 线跌破，说明这个压力是有效的，市场被这个压力压垮了，是比较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见顶信号。比如说我们来看啊，3月17号，这就是一个长上影 K 线，接下来呢就是往下跌并且破坏，那这就叫长上影见顶，对吧？压力有效。那有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意外走势，就是往上拉升之前它会做一个虚假的骗线，也会留下长长的上影线，给人的感觉这儿，哎呀好有压力哦，很有风险哦，你要注意喽。但结果呢，它在第二天不仅没有跌，反而是高开高走的强势表现，那就说明头一根长长的上影线是骗线，这种长上影 K 线就叫试盘 K 线，就是真正要拉升之前先尝试一下，看一看上面的抛压，测试一下，然后发起进攻。那这个现象就叫试盘。

那实际我们来看今天的证券板块，在节前最后一根 K 线是长上影的背景下，今天高开高走，放量增强，那就说明节前最后一根 K 线有可能是一根试盘 K 线，并不是一个见顶 K 线，因为长长的上影线之后，股价并没有因为长上影而继续下跌，而走出破坏的动作。那如果这里是试盘在转强的话，接下来证券板块就有可能有一波短期的加速动作，而这个动作就有可能支持上证指数啊，成为接下来一个短期的主角。也是我们的主角在变化，最开始是创业板深圳，然后这两天是科创，没准下一个关键性动作有可能是上证指数了，这是大家一定要去留意接下来在短期方向的细节变化。就整个方向，整个市场的趋势方向是没问题的，对吧？防守节点也是比较清晰的，4118点，无非就是短期这个主角是否会有变化。那我觉得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变化，就是哎，上证指数又可能拿到这个接力棒，成为短期一个比较怎么样表现瞩目的一个重要指数。而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对这个指数影响比较大的证券板块啊，今天和节前最后一根 K 线的组合是一个试盘 K 线，并且在量能上是有持续支持的。好，这是我们既能学到什么叫试盘 K 线，那就是长长上影线过后不但没有往下跌破，反而是向上推动，这很有可能是拉升前的试盘动作。除此以外，我们还要看板里面的个股。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板块要想有持续的效应，往往也需要有漂亮的个股。这个呢，我在以前给大家也去分享过，就是假设一个板块要想起来了，先会出龙头个股，而龙头个股的第一步动作是先出连板，就是连续两天都涨停。那证券板块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这种连板型的个股，就说明整个板块里面已经有了炒作的龙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头个股，对吧？然后节前4月30号是涨停，今天也是个涨停，而且有一个特征，今天的实体是比前面上月月底的那个 K 线的实体要大的，就是虽然都是涨停，涨幅都一样，但是今天的实体更大，而成交量今天是缩量的，实体更大证明交易的区间更广，成交量却萎缩了。很多人认为上涨缩量是不好的，其实上涨缩量才证明价格推得很高，而且推的空间范围更大了嘛。但是很多持有这个股票的人舍不得卖，舍不得卖就有一个吸售心理，有了吸售心理就是舍不得卖嘛，珍惜的吸，这个吸就是舍不得卖，吸售心理，吸售心理就证明持有这个股票的人舍不得卖是比较看好的，其实这种现象是比较强的一个特征。实体放大，成交量缩小，那也就意味着现在整个证券板块已经有了龙头个股，并且龙头个股体现出来的是比较强的吸售心理，这对整个板块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短期暴动啊，走强，从而带动上证指数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这是呢，我个人对于接下来认为重点关心的一个方向。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第一，我认为趋势方向依然是强势的，我们要做到顺势守势，守势的节点随着今天的上涨我们再把它提高一点，提高到今天这个缺口的下沿4118点上来，未来如果市场走得不顺有调整，但只要收盘还在这个点之上，那我们就不要担心趋势没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个人更加偏向于市场接下来还有继续上攻，甚至大盘会很顺畅的突破前高这样的一个预判，其中将会出现指数的再次轮动。我们上一次提到将会从创业板往科创板转移，那我觉得接下来呢，可能又将会从科创板把主角转移到上证指数。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证券板块在原来的中期转折走势以后，今天呢继续走强，有速度上的加速的可能。从 K 线语言上来说呢，在节前

0: 长长的上影线之后没有被压垮，就是长长的上影线代表压力，市场并没有因此被压垮，反而是高开高走走强，说明节前最后一根 K 线有可能是试盘 K 线。然后呢，板块里面已经有了连板的龙头个股，所以它是支持上证指数会短期继续加速的一个可能性比较高的，所以整个关注点在这一块又是一个着重点。好，这是我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啊，怎么操作也基本上都手把手了，然后为什么这么分析，把方法交给各位了。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用，对你有帮助，在大蓝鲸之上给我回一波三啊，让我知道您在听节目。然后呢，我们也用这一波三对于今天分享的嘉宾杨聪老师来表达一番感谢，好不好？也帮我们的节目做一做数据啊，来回复一波三，感谢各位。当然我们也感谢杨老师。
0: 好，再见。
1: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啊，好势力这一波的超值福利等待着各位，打电话4006320707购买好势力，能够直接体验78元的好势力蒸汽眼贴活动啊，只有这几天有，今天就全面结束了啊。4006320707，这是航天联名款的，光专利就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您更好的吸收草本精华。那么现在好势力的优惠活动是这样的，打电话4006320707，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5亿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的产自大兴安岭的好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通通不让您花钱。活动不是天天有的，一年就这一次啊！今天全面结束，4006320707。好，各位啊，上半段我们就先回顾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一起来复习，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本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好，半点之后啊，邀请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复习回顾的时间啊，在周六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各位安排到的是一档录播节目啊，在休市的这一天啊，在这个机会之下啊，我们也把本周学习到的一些重点的知识来做一些回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呢继续上涨，离前方的高点4197点啊，可以说呢只有一步之遥了啊。再稍微努力一把的话，基本上就兑现了我们在三月底给大家做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期判定。那我们在3月23号以后，当时给大家市场提到，从风险意识转换成机会意识，再到后面我们在3月25号确认中期底部 K 线之后，给大家去提到，未来市场一旦展开中期上涨啊，它的一大目标就是首先会把4197点给干嘛了，给突破过去。那走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只剩下上证指数这一个还没有了，不过现在收盘已经达到了4180点，离4197可以说呢啊咫尺之遥，很容易过去。而且呢，我个人的观点认为呢，这里啊去突破这个点它并不是终点啊，它是一个上涨的过程而已，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甚至还会有更多的上升。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大周期的行情。首先呢，我们在之前给大家提到过，牛市什么时候结束它是有标准的。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强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是在今年的2月份，在2月底的时候跟大家提到，3月份很重要，它是考验牛熊的一个关键月份。3月份呢大概率会跌啊，而且3月份这样的下跌将会有助于未来牛市的持续上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因为呢所有历史上的牛市结束的时候都有个显著的特征，这个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你可以把 A 股重要的牛市每一轮都看一下。你说中国股市的第一轮牛市结束是在93年的这个地方，那么它结束的时候有什么特征呢？你会发现有4个月的阳线，4年阳结束了。然后呢，第二个牛市结束的高点是2245点，那它又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哎，我们发现是4月连阳结束的。然后再往后看，下一个牛市的终结点是6月24啊，2007年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标准的特征呢，也是月线级别4月连阳。然后再往后看，比如说2009年结束的时候，它在2009年12月31号这个月收官，收出了4月连阳，然后结束了牛市。再到5178，以及啊2021年的时候啊，我们见到的3731都有这个特征。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特征呢？是因为只要我们没有见到这个特征，我们就不用担心牛市结束。所以4197点过去啊，它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牛市中很 正常的一个过程点而已，绝对不是终点啊。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接下来市场想用最快的方式去见到牛市，那正常情况下也会连续再涨啊，本月的收涨，下月以及下月连续四个月的上涨，它才有可能结束牛市。而且我们不排除它涨两三个月之后休整一个月，那这样的话牛市是可以很长周期的延伸的。所以对于大趋势的方向，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这个信心要充裕。最糟糕的一种应对方式，就是在牛市中始终在担心牛市结束了，牛市结束了啊，这种语言呢，我觉得呢啊，是很多声音很多杂音会存在市场的啊，经常都有这种观点。但是你没有标准，牛市结束总要有标准啊，对吧？所以呢，我在给大家去连线的时候反复强调，你一定要有标准啊，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才对大方向更加清晰。你只要没有见到四元连阳，牛市就不可能结束。那即使短期不涨，它也只是一个啊中途的挫折而已。就像我们三月份收跌，尤其是在3月23号那一天跌得特别狠的时候，是吧？啊，我跟大家连线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这是大大的好事儿，因为你知道牛市没有结束，然后现在市场又疯狂的下跌了，那就意味着未来的机会更大嘛。所以呢，在大方向上，今天呢再做了一点心理按摩，还是呢比较坚定不移的看好未来。我认为呢，我们现在这一轮牛市到目前为止呢，只是把21年的高点3731给垫过去了，我认为目标完全还没有达到，甚至它未来会去突破啊15年的高点5178，也不排除曾经历史性的高点6124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所有的市场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有可能会因为牛市的持续发展而达到。所以现阶段既然没有牛市结束的特征，也没有这种风险周期，所以整个的信心还是要充足的。这是从长远的角度谈一谈市场。再来说短期的角度，短期的角度呢，我跟大家提到的最近的上涨是一轮整个节奏比较强的单边上升啊，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个单边上升存在一些分化，对吧？存在一些很多的时候呢，指数赶不上个股，但是你不可否认是，我们从四月初的这个突破动作以后，整个市场整体还是走得比较顺的，哪怕出现过调整，比如说这里有两根阴线的调整，这是哪儿呢？4月23号和4月24号，但是你会发现整体在市场之中依然是以阳线为绝对主导的，阴线都是很少的，所以小单边节奏呢依然存在。那我们在之前也讲过，应对小单边节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一句话，有缺口你就先守缺口的下沿，没缺口我们怎么办？我们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最低点，我们用这种方法一路持股到现在。那现阶段我们的节点有没有改变呢？昨天呢是一个带缺口的 K 线，所以呢我们通过昨天的变化知道市场的防守节点是在这个缺口的下沿4118点。那今天呢市场继续上涨，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今天没有放量，今天缩量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既然没有放量，那我的节点要不要改变呢？不改变。今天这根 K 线既没有缺口也没有放量，那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节点还是在昨天定好的标准上，那就是4118。那4118点到今天的收盘价4180点之间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啊，有60多个点的空间。那这就意味着，假设市场如果出现调整，我允许它有62个点的回调，哪怕它跌了62个点，只要收盘价在4118点之上，那就意味着趋势没问题。而这种防守空间比较大的动作，其实就是操作我们要大胆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包容性强一点。因为即使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调整，它也不会破坏掉趋势。那现在的趋势状态就是进可攻，就是正常的延续趋势往上进攻，那是正常现象。退好手，因为它没有把自己逼得很窄，它有很宽的空间嘛，有62个点左右的空间嘛，所以呢它允许它充分的调整。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做顺势交易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最大的敌人不是市场， 最大的敌人是我们的心态能不能包容得了，对吧？如果我们的心态包容不了这种正常的调整，我们随时就会担心见顶啊、风险啊这些行为，从而实际让一个比较容易交易的市场变得复杂。股市很多的时候，其实股市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复杂的是人的心态。就像我们记得，我记得当初最简单的就是在这个底部确认之后，我当时说了一句最简单的话，我说假设你没有什么短线交易技巧，你也不懂选股，但是你看懂市场的好处，在这儿把科创五零的 ETF 买进去，哪怕你买在相对的小高点，你只要遵循大势一直拿着，不要随便天天去乱动。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如果你在这个区间买进到现在，其实30%的收益已经到手了，用最简单的方式。而且它有个优点，比如说你去买这种类型的品种呢，你有什么优点呢？你不用担心踩雷啊，对吧？说害怕公司的基本面出现风险啊，因为你买的是指数型的嘛，啊，它是一篮子股票的集合体，它的安全系数高。第二，你说那收益可能赶不上那些涨得多的个股，但是收益一定远超了大多数平庸的个股。而且还有个特点，很多时候涨得多的个股呢，我们不敢重仓，我们可能买的仓位很轻啊，对吧？假设我有100万，可能我买一只股票买个20-30万，仓位就差不多了，不可能全仓梭哈一只股票。但是哎，我买 ETF， 我的知道它没有风险，没有雷区，就是雷区的风险，然后我把指数研究得很透彻，把指数的运动研究很透彻，我可能买的仓位会比一般的个股要重很多，其实收益也不低。这种事情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把股市弄得复杂，要适当的克制自己的贪心。所谓的在上升途中想去卖在最高点，这是一种贪婪。我们换个思维思考嘛，主力去运作一只股票，人家建仓然后洗盘，好不容易拉高了，对吧？然后最高点还被你一逃了，那我要是主力，我也不欢迎你啊。你既然逃了，我一定会继续往上涨，因为最高点根本不属于你，你可以逃在次高点。做市场的运动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的观点是，只要4118点没有被破坏，趋势就很稳，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昨天给大家提到，那市场会不会未来切换主角呢？我的答案是会，而且切换主角的关键在谁那儿呢？在证券的表现，它最近已经开始逐步有走强，虽然今天的分时图有所走弱，但是整个的量呢还是在百日均量线以上的，整体的姿态还是可以的。那很有可能呢，它会为未来，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4197，它可能不是这轮行情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它可能只是一个中间点。那未来它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它往上再想打更高的点的时候，它手中得有牌吧，得有推动指数上涨的力量吧。所以我觉得未来它还是有机会在证券的配合下当主角的。我这里说的是上证指数，只不过呢，这种配合你要去看看什么呢？每天看盘面。当上证指数当主角的时候，和其他指数当主角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区别，那就是黄白线的排列。我们每天看分时图，都会在上证指数上看到一条白色的线和一条黄色的线。这条白色的线叫什么呢？这条白色的线就是我们的上证指数线。那为什么有了这条指数线，还有一条黄色的线呢？因为白色的线它计算了权重。就相当于有些市值大、权重高的股票对它影响很大，而黄色的线呢是人人平等，每只股票的权重是一样的，所以呢它更能反映绝大多数个股的真实状态。那如果上证指数当主角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呢白线会变强，那也说我们在下一次见到白线变强的时候，如果出现证券配合，就有可能会出现主角的切换，这是我们说的大主角未来的一种可能演化。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第三点，那就是在我们市场上没有出现大主角变化，现在依然是双创，比如说创业板和科创板相对较强的背景下，板块之间会不会出现一些轮动呢？我认为是会的。那这种板块轮动也有一些技巧可循，给大家做一下分享。同方向或者叫同类型的板块，它们之间也存在一种轮动效应。我之前给大家去讲到的是各指数之间存在轮动效应，对吧？我们说一轮牛市，大家最终的方向都是向上的，但是不是齐步跑的，是有先有后有早有晚的。所以当时给大家提到创业板之后可能是科创板来接班， 对吧？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那同样在板块之上也有这种特点。首先呢，我们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这个共识就是这轮行情，对吧？这轮行情科技板块是整个市场的大方向的主流主旋律，对吧？但是你从各个行业分析来说，科技这个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就像我们之前，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之前行情比较薄弱的这些地方，对吧？比如说三月底啊，或者更早的去年的12月的时候，这些低位的时候，当科技不强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和主持人也有过好几次互动。那我每次的观点都是，我如果站在长周期的角度，我对科技是充满信心的，对吧？那实际你走到现在回头来看啊，你会发现他们果然依旧是最强的啊，依旧是很好的。那科技就是一个大方向。那科技这个大方向呢，但它又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对吧？有人说人工智能是科技，有人说啊芯片是科技。那科技它是一个大选项，它就像一条大河一样，它是有枝干的。那它的枝干在行业板块上主要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打开板块指数，我用的依然是通达信软件里面的一级行业分类。那我们往后退，其实如果把科技板块比作成一条大江啊，对吧？科技比作成一条大江大河，那它的支流主要有六大行业板块，是哪六大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六个 IT 设备、通讯设备、半导体、元器件、软件服务、互联网，整个六大板块。那其实这六大板块它也不是同涨同跌的，各位，它也有有先有后，有个相当于我们整个大方向，所有的科技类他们最终的方向都是朝上的。但是并不是说科技一朝上，这六大板块都齐刷刷的涨，一跌都齐刷刷的跌。相当于在整个大周期向上，整体向上的过程中，它会出现有的板块先涨，在它涨的时候，另外一些板块可能在这儿先弱休整。当未来这种比较强的板块需要休整的时候，哎，另外的板块就有承接这种现象。这几个板块身上呢也具备这样的特征。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深圳创指、科创等已经突破前面高点的背景下，背后的科技类板块六大行业其实大多数都已经突破了，而那些没突破的他们将会存在一个机会，叫轮动追涨的机会。就像前几天我们看到当时的科创板还比较弱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它未来有轮动追涨的机会一样，当时和现在是一致的，只不过呢我们的对象变了而已。我们当时讲的是指数之间的轮动，我们今天讲的是同类别行业他们之间也存在雷动。那我现在做一个界面操作啊，听众可能只能听啊，观众可以适当的看，我来把这几个主要的板块我切到同样的一个怎么样，同样的一个界面，我把它们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是吧？你说大家可以看，他们并不是随时随地都是一致的。你说我们现在看到我把四个板块放在统一界面了，那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比如说我们压缩来看，你说我现在给大家把元器件和软件服务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有这样的特征，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局部是哎谁强啊，是互联网非常的强，元器件他们相对而言弱一点，但有的时候呢又会变成什么样，哎元器件很强，然后呢互联网相对弱一点，在后面又会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互联网逆着往上涨，但这段期间呢，哎元器件又相对表现的平静一点，这就叫相互轮动的效应，对吧？这几个板块之间都存在这种相互轮动的效应。那现在我们来看这轮行情，首先打响冲锋号的是通讯板块，我记得当时也跟大家提到它是第一个打响的，它是最早突破前高的，拉升了一波，然后紧随其后的呢是半导体元器件，他们呢也紧跟着快速的往上，对吧？啊，然后我们看到 IT 设备也是积极跟随的，那这就意味着这几个品种是在科技类跑的相对来说早一点快一点的。接下来我们应该注意，在同类别里面还没有跑起来的品种，或者说正要跑起来的品种，那软件服务和互联网，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的趋势一直没有明呢，最近刚刚开始形成了低点低点抬高，高点高点抬高，进入上升节奏。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互联网，他们也是如此，也是刚刚进入上升状态的中期上升的节奏。所以大家也可以留心一下，尤其一些喜欢精选个股喜欢细化的，要注意科技类品种里面这两大行业板块，他们后面轮动追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果产生轮动追赶，他们这里存在的空间是比较干嘛的，是比较大的，看到了吗？那我们再来看互联网，是不是这个它所存在的空间比较大，只不过呢这类品种的炒作有所不同，像半导体比较喜欢炒龙头啊，炒大白马啊，元器件、软件服务以及我们刚刚看到的互联网，他们更喜欢炒概念性的细分龙头，这是有区别的。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第三点，我们要注意同类型板块之中也存在这种轮动效应。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3: 嗯，好，这个听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听众朋友啊，是不是有种感受？这个长知识啊，这个自己做股民投资了很长时间了啊，天天听科技科技，可能如果我问你说科技都包含哪些细分的领域啊，可能还真不是每一位投资者都能答上来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和价值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真正的在投资上面啊能够有一个提高。一波在大蓝鲸之上一同回复一波三啊，对于杨老师今天的辛苦的分享啊表达一番感谢，好吧，大家辛苦的走一波三啊，走一波三。最后我再请杨老师再稍微的点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其实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在上涨趋势当中止盈的这个参考点，是如果有缺口就看缺口的下沿，对吧？然后如果没有缺口是看什么来着？
4: 看最近一根放量真阳线的最低点。
3: 最近一根放量真阳线。

0: 线的最低点。所以
1: 对，
0: 那我们你再打到这个日 K 线上面，那昨天不就是一个放量的这个阳线的放量阳线吗？
1: 但是它有缺口，
0: 哦，
1: 先看缺口，
0: 哦，先看缺口
1: 看
0: 啊。如果说这个缺口和放量阳线放一起了，挨在一起了，那就看缺口是吧？
1: 对，
0: 如果是分开的量，分开的话就看。
1: 就看最近一个，
0: 最近一个啊，好，这个大家啊，抖一波三。然后另外有听众在我们的大轮机上问一下电脑端如何看直播，方法也很简单啊。好，这样我们先感谢杨老师，我待会儿再回答大家啊。感谢杨老师的这个辛苦的分享，那我们就明天是您还是任老师？
1: 啊，明天是我
0: 啊，明天还是您就辛苦了啊。然后中午的11:30，杨老师也继续会在视频号、抖音号952财富充电站当中等待着各位，跟各位来分享更系统的更长时间的无响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这段时间讲的依旧还是这个技术指标的运用啊。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再次感谢，辛苦了。
1: 好，再见。
0: 嗯，好，来回答一下这个刚刚有位听众的提问啊，就是怎么在电脑上来看直播啊。也很简单，我之前在群里面回答过大家，就是您先在您自己的电脑上登录一下您的微信号啊，登录一下网页版的，不是网页，就是这个电脑版的微信。然后呢，你再把你 APP 上面啊，就是大蓝鲸 Live 直播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页面转发给自己啊，然后从电脑端打开就可以了啊，应该听明白了吧？啊，可以试试看，如果还不会啊，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啊，来我再给您指导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各位啊。好视力广告也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下，眼睛不舒服，看东西看不清楚，迎风流泪，打电话400-632-0707，今天有惊喜补贴福利啊。每人多补贴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在加赠一瓶产自大兴安岭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可以拆洗，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本清香，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限量500份，打电话400-632-0707，400-632-0707。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再会。

之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0: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板块共同特征其实是处于这个 AI 算力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品直接受益于这个算力需求的爆发，且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和国产替代的逻辑。相比之下呢，像那个液冷温控等这些配套环节，当前他们的业务体量包括这个竞争格局也比较差，然后这个盈利质量也比较弱，更多就是停留在这个主题炒作的阶段。
1: 所以投资者在AI投资的过程中呢，应当优先关注这个产业链环节中的有这个业绩兑现能力的板块，然后警惕这些边缘概念的估值泡沫。对，
2: 明白。那如果我们投资人想通过基金来投资这个科技方向，应该找具有什么特征的基金？现在还能不能追呢？
0: 我先说结论嘛，是可以布局的，但是也不宜盲目的追高。对，当前这个布局科技类的基金呢， 核心是要向这个核心环节靠拢，向有业绩的这些龙头靠拢，并利用这种分批买入的策略来应对这个短期的市场的波动。与其追逐这种大幅上涨的单一概念股， 不如就通过这种 ETF 及连接基金或者一些主动基金， 系统的配置在这个AI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上。 随着这个AI行情的深入， 我们觉得其实
1: 不仅对投资者，对基金经理包括基金管理人的这个研究能力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在挑选主动基金时呢，就是有专业背景的或有产业背景的基金经理或研究团队比较完备的管理人，他们会可能更加敏锐地关注到这个行业的这个最新的动态。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要向这个核心的环节靠拢，向龙头集中，然后分批建仓来应对这个波动。
2: 那您对这个我们A股后市的走势和特点有什么样的看法？ A股的主线啊， 会不会有比如说AI切换到其他方面呢？
0: 展望后市呢，我们认为市场会还会继续维持这个正当上移，定价逻辑从这个地缘博弈回归到国内经济基本面的这个上面来，对结构分化的格局可能会进一步加深。 AI 产业链呢，这个景气度已经在一季度被这个充分的验证，光模块、存储芯片等环节呢业绩高增，然后全球 AI 资本开支呢仍在扩张，因此我们觉得 AI 不会退场，依然是配置的关键方向。但是科技板块内部会从这个全面股涨转向这个聚焦业绩确定性高，产业趋势明确的方向。另外这个能源安全与顺周期， 我们觉得它可能会成为这个崛起的一条新的主线。这是目前市场最大的一个边际变化，就是地缘冲突导致的这个油价的高位运行，也加上国内的反内卷政策的推动，然后一季报其实也显示出部分行业业绩的改善也比较明显，有可能会共同催化一条新的主线出来。对，
2: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好。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4: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说，市场短期来看是一台投票机，长期来看是一台称重机，在进行长期投资时，短期的波动并没有多大意义，
3: 面对波动时刻保持冷静，克服贪婪与恐惧，不盲目，不冲动，不从众。理财广场与您共勉。
4: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3: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我们邀请到的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杨德龙呢，去参加了巴菲特的股东大会。那么今天呢，他会给我们分享到大会之行以及华尔街金融机构交流的收获
5: 与启示。我觉得大盘，如期实现了开门红。那么在四月份市场虽然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由于中东局势变化莫测，什么时候结束战争呢，仍然存在一定的波动。所以四月份市场，反弹力度并不大，这也为五月份市场的行情打下了基础。在之前我就讲到，特朗普其实在美国国内面临着比较大的反制压力。 中东战争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突破$100每桶，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

美国物价迎来新一波的上涨，美国居民面临着更大的通胀压力。这一次到美国参加巴菲特五大会，然后又到纽约拜访华尔街国际金融机构，那么我明显的感觉到呢，现在美国的物价一年比一年高，这个过去几年美国的通胀水平是非常高的啊，它从2020年美联储实施无限量化宽松之后啊，大量的放水，那么物价出现了这个大幅上涨，美国的 CPI 一度上升到9%以上，之后每年都是正增长的，你也累计增长了6年的时间，所以它的物价翻了这个几倍，那这大大的增加了美国底层民众的生活负担，所以现在这从2020年之后啊，美联储放水，它带来的两个结果，第一个是物价的上涨对于中产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的这个生活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民众呢生活比较困难。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放水导致美股出现大涨，叠加这一次 AI 科技革命的巨大催化作用，美股出现了大牛市。那这就让美国这些富裕阶层，特别是持有纳斯达克科技股的这些富人阶层，财富飙升。那么，美国前1%富人的财富占比大幅提高，财富的集中度更高，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所以，一方面要看到美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强大，看到美国股市啊大幅上涨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美联储大放水，它导致的物价上涨 对普通人财富的侵蚀。所以在低利率环境之下，大家也要吸取这个教训，要配置一些优质股票或者优质基金，来抓住这个资产价格上涨的机会，实现财富增长，至少是保持增值。然而，物价的这个上涨啊，对于购买力的侵蚀作用一定要注意。对于当前美股，巴菲特的看法是，这是一个附带赌场的教堂。仗着投资者在教堂，而更多的人跑到赌场投机。由于赌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所以教堂的人越来越少。那这个风险，也是在逐步的这个积聚。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在过去2年大幅减仓美股，现在已经连续14个季度减仓美股。包括希尔哈达韦的股票仓位已经降到了40%，账上现金达到了创纪录的，近4000亿美元。他一方面是给埃贝尔留足子弹，等待市场出现大跌的时候，或者崩盘的时候再去布局。巴菲特形象地说，等到没人愿意接电话的时候，他才会入场。那这也体现出巴菲特的智慧，就是，在市场泡沫破裂之前，提前减仓入场，减仓离场，然后等到股灾发生的时候再入场。所以这也体现出一个价值投资人，他一贯的这种谨慎态度。那么，美国华尔街呢，对巴菲特投资理念，有些人非常认可，也有一些人呢不屑一顾，还是存在分歧的。因为巴菲特做法是比较保守的，比如说这一轮 AI 科技革命，巴菲特并没有重仓持有，而是仍然持有传统的那些股票，比如说像美国运通、苹果，苹果算科技企业之一啊，这是唯一一个例外。可口可乐、美国银行、穆迪等等，所以他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但这样的话会让他的收益呢，又加上仓位已经降到了40%，所以他的这2年业绩表现不佳。而且从去年5月巴菲特宣布卸任 CEO 之后，他的股价见了高，过了高光时刻，一路下行，过去一年跑出了标普五百指。

0: 出40%左右。这一方面是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仓偏传统股票，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巴菲特溢价正在消失。那么离开巴菲特之后，阿贝尔能不能创造奇迹，能不能完美的继承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这个还有待观察。那华尔街呢，有不同的投资的理念，比如说有很多对冲基金，他们可能更多的追求，短期回报，这也是看客户的需求，有的客户追求高风险高收益，那这样的对冲产品呢，就会给大家，配的比较激进，也有一些客户追求稳定回报的，也有一些风险对冲的产品，那么还有一些做量化的，但由于美国这个散户投资者占比只有20%，机构投资者占80%，所以市场定价比较理性，波动较小，所以在美国量化基金的业绩并不好。真正能够在交易中赚到差价的量化模型是非常少的。那和 A 股市场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就是说，在华尔街其实存在着不同的投资策略。并不是只有价值投资一种，但是我相信，可以学习、可以复制、可以实现长期良好回报的，就是价值投资理念。其他的很多投资方法不是普通人可以掌握的，你也没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储备。所以，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学习价值投资理念，通过选择，好行业、好公司、好基金，来抓住机会，是正道。那5月份，5月中旬，特朗普访华，显示出中美关系的缓和，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这对于我国资本市场也形成比较大的利好推动。还有5月份，中东冲突有可能会通过谈判，这个结束战争，霍姆斯海峡也有望逐步放开，国际油价可能会出现大幅回落，那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是有利的，也对于我们资本市场继续向上拓展空间有利，所以大家对于这轮慢牛长期行情一定要坚定信心，抓住机会，真正实现财富增长。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1: 稍作休息，半年广告之后再回来。
3: 我会

0: 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一块儿进入律师怎么说，
2: 学会用法，
4: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2: 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
4: 律师怎么说呀，
2: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3: 今天律师怎么说，我们要和您说到的是加盟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可能遇到的坑。有朋友啊，这个手头攒

0: 那积蓄之后，比如说想做一点买卖啊，那想来想去呢，觉得加盟一个成熟的品牌啊，是最省心省力的。但是您知道吗？或许这个加盟合同里面的一些弯弯绕绕可不少。那一不留神呢，我们钱没有赚到这个本金，很可能还会打水漂。比如啊，合作合同、加盟合同，他们就不是一个意思。再比如啊，签了加盟合同之后，居然还可以后悔，这究竟说的是什么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颂律师事务所李然律师，他会帮我们好好的通过真实的案例啊，给大家说道说道这里面的一个法律门道。您好，李律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啊，这个合作合同、加盟合同它不是一个意思。有一家公司呢叫华夏力财，他们旗下有一个特惠帮手机平台。那么薛先生他们的手头啊攒了一些钱，他想投资加盟这个品牌。这家公司和薛先生呢签了一份区域合作协议。那约定啊，薛先生支付40000元的技术运维费，他就可以在指定的区域独家使用这个平台来做生意啊。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公司呢也会给你后续啊提供技术支持，包括运营的监督。但是后来呢双方闹矛盾了啊，公司的说法是，我们跟你签的呀就是一个普通的合作合同啊，并不是你认为的加盟合同。那这是一起非常涉及到特许经营合同性质争议的典型的案例。李律师，我们案件中双方所说到的合作合同、加盟合同，它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争执？您先来带我们梳理一下。
1: 这里面的区别呢可就大了。如果是普通的合作合同呢，那双方之间其实受到的是民法进行的调整，那么双方在地位上相对平等。那如果是加盟合同呢，它还是一个商法概念，那根据的是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品牌方呢在法律上也叫特许人，必须拥有一个成熟的经营资源，比如说商标啊、技术啊、管理模式啊，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并且呢要让我们这些加盟商，那法律上就叫做被特许人，在统一的模式下进行经营，还要接受品牌方统一的这个管理和监督。同时呢这个品牌方也负有很多的法定义务，比如说我们法律规定要有2家自己的直营店铺，并且经营的期限超过1年，签署的这个合同呢要去商务部门备案，而且要向这些加盟商如实披露品牌的经营情况等等，方便那加盟的对象进行选择。
0: 其实案子基本的信息说完，我们就可以发现薛先生他确实就是要加盟这个特惠帮手机平台去做生意嘛，对吧？那公司刻意的规避了加盟，因为加盟啊其实受到了一套专门的您刚刚提到的严格的法律规制。那他们为什么会不想被认定为加盟呢？原因是什么？
1: 因为一旦被认定为商业特许经营的这个概念啊，特许人，那也就是我们这个提到的公司，它就要受到行政监管的一个措施，而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比如说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呢，特许人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比如说拥有2店1年的资质。那什么叫2店1年呢？就是我自己要有2个直营店铺经营时间超过1年。再比如说我要备案，那么特许人应当在首次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15日内向商务主管部门把这个合同进行备案。再比如说这个要尽到信息披露的义务，那特许人要在签订合同前至少30天以书面的形式向被特许人披露规定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再比如说这个冷静期，冷静期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很多的被特许人他觉得开个店铺我签个合同特别好，那一段时间可能就反悔了。那法律呢也是关注到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特别规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签订之后的一定期限之内，我可以无条件单方的去解除这个合同。
0: 就加盟商其实是有冷静期的。
1: 那如果说公司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比如说没有2店1年、没有备案、没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那么一旦被认定这个以合作之名开展加盟之实，那么可能会面临商务部责令改正，并且处1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那我们再看这个问题，您刚刚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去合作而不做加盟，那个答案就在这个地方。
0: 对，其实加盟的话它要求更高，
1: 对
0: 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细节更多。这个案子法院是怎么看的呢？就怎么判的这个案子最后？
1: 法院说呢，这个判断合同性质啊，我们不能光看名字，我们到底叫合作协议还是加盟协议，我们要看这个穿透现象，看本质。 质，
0: 对，
1: 需要看到本质内容。但在这个案例里呢，这个华夏立财公司它许可薛先生使用其特惠帮这套完整的商业模式，那限制在特定的区域经营还收取的费用，
0: 对，
1: 这样的模式呢，它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的特征，所以呢，这份合同在法律上它就是一份加盟合同，
0: 并不是因为合同写的叫合作合同，所以就是而是加盟合同，
1: 对，这也就意味着呢，这个品牌方呢必须履行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0: 法定义务。如果说没有做到呢，那加盟商就可以反过来追究品牌方的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就根据合同当中的细节，结合双方履行的一个特质，最终认定合同它是特许经营合同。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或许有没有可能啊，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加盟商他们想耍一点小聪明，就在和这个合同写了叫合作合同。
0: 对
1: 啊，但其实要看您刚刚提到的，要看实质嘛。
0: 对，是的。
1: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因为双方后来也闹掰了。那薛先生他交了40000块钱的技术运维费，这个能不能要求公司来退？就是我闹掰了之后，我觉得不行，不太好，可以要求退这个钱吗？
0: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也很现实啊。因为合同定性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处理这个钱款的性质了。那么第一，我们分析了这个合同本身它是一个特许经营合同。
1: 对。
0: 那么技术运维服务费也好，合作品牌使用费或者是管理费、保证金等等也好，那不管叫什么名字，那这笔钱的性质呢，其实它就是法律上的加盟费。
1: 对对对。
0: 那它就是为了履行特许经营合同而支付的费用。
1: 对对对。
0: 那么本案当中呢，薛先生他支付了40000块钱才能获得独家使用平台的权利。那我们毫无疑问，这笔钱呢，它就是加盟费。
1: 加盟费。
0: 对。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薛先生呢，他到底能不能要求退还这笔钱？我们要分情况进行讨论。第一个情况呢，是公司它根本就没有加盟的资质。如果说公司没有满足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的法定条件，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两店一年，没有向商务部门备案，没有相关的资质，
1: 对，
0: 那么本身公司就不具有开展特许经营的资格。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薛先生如果说没有实质开展经营，我们可以去主张说公司没有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隐瞒了重要事实，构成欺诈或者构成违约。
1: 对，
0: 我们可以请求法院解除或者撤销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费用。
1: 就是40000元完全返还，是第一个，他们并不具备加盟的资质。然后这个加盟商也没有开展实质的业务。
0: 对，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他已经实质履行了一段时间，薛先生呢也实际使用了这个加盟商，加盟商的一些这个资源。
1: 对对。
0: 比如说薛先生他已经实际使用了特惠帮平台开展业务，并且获得了一定收益。那么虽然合同性质被认定为是加盟合同，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毕竟使用了你的这个知识产权资源啊，
1: 对对对，
0: 那我可能就不能要求退全款了。那法院可能会根据合同的履行情况，酌情判令公司退还部分费用。
1: 这个情况是部分的费用来退还。
0: 对，比如说我加盟的期间呢，这个40000块钱它是一年的时间。
1: 是。
0: 那虽然这个双方之间闹掰了，
1: 对，
0: 你实质用了一个月两个月，我可能折算一个比例，比如说10%、20%，扣除之后把剩下的费用返还给你。
1: 对，这个比例是由法院来最终判决的。
0: 对，它是根据双方履行的情况酌情来支持的。
1: 这个情况二。还有别的情况吗？
0: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投资人遇到的比较多的啊，就是一个冷静期。这个冷静期是个什么概念呢？那么根据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啊，特许经营合同当中它必须要设定一个冷静期。冷静期的概念呢，是被特许人在合同订立之后一定期限之内可以无条件单方宣布解除这个合同。
1: 这个被特许人其实就是加盟商。
0: 哎，对，
1: 在案子里面其实就是薛先生。
0: 哎，对，
1: 就是我跟对方签了合同之后一定期限之内可以单方面解除的。
0: 对，单方面无条件解除，因为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有一个单方解决权，只要我不满意，只要我不开心，我觉得这个履行不下去了，我就可以解除，并且没有什么后果。那么很多您刚刚提到了啊，我们以这个合作协议的名义啊，就是为了规避这一点。
1: 是，
0: 我不让消费者，不让投资人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他也想不到嘛。对吧。所以说，那如果说我们的合同定义为特许经营合同了，即便我合同没有约定，那么根据法律规定，那这个冷静期是必须存在的。
1: 哦，就是合同上即便没有写，但是在法律上根据司法实践是有的。
0: 对，那所以说，如果说薛先生他闹掰的这个时间呢，他是在冷静期内，那如果说冷静期内他提出了解除合同的诉求，那就可以要求退全款。
1: 这个冷静期内也是可以全额退的。
0: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个薛先生是否能要回40000块钱，取决于第一，公司是否具备加盟的资质，这个是一个核心。第二呢，就是合同是否已经实质履行，我们作为加盟商有没有使用特许人他的一些知识产权。第三个呢，是薛先生是否在冷静期内提出了异议。那总体而言呢，如果说公司他确实没有加盟资质，那薛先生也没有使用公司的实质资源，那要求返还全部或者部分加盟费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确实这个跟很多人想的可能还不一样。很多人觉得说我加盟嘛，我跟对方签了这个合同之后的话，应该就不能反悔了。
0: 他觉得自己理亏。
1: 但其实并不是。就是法院上，这个法律上是有赋予这个被特许人有冷静期的。
0: 对，是的。
1: 那综合这个第一个案子，您给大家提个醒吧。您觉得这个做加盟项目的时候需要

0: 注意什么？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我们正在考察一个加盟项目，对方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名字有的时候五花八门，有这个技术服务合同啊，品牌使用合同啊，区域代理合同等等，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我们仔细看看合同里面是不是规定了你必须使用它的品牌，按照它的经营方法，按接受它的管理，并且从它那儿可能要去购买特定的货物进行销售。那如果是的话呢，那本质上来说就是加盟合同。对，我们就可以用加盟的相关法律规定来约束对方，保护自己。
0: 对，其实怎么说，合同的名字真的不重要，这实质才重要，对吧？您无论比如说它叫合作呀，叫代理呀，叫经销啊，其实只要我觉得满足三个核心特征，就可以被法院认定为是加盟。第一个就是经营资质许可使用，第二个就是统一的经营模式，第三个就是支付费用，对吧？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您要做生意啊，就不要被好听的名字迷惑啊，我们还是要怎么说，看清一下法律关系的一个实质。那对于企业来说呢，确实规避法律监管，不仅啊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还可能会承担合同解除啊返还费用这样的一些民事的一些风险。
2: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2: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3: 律师怎么说？
2: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0: 律师怎么说？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江苏国讼律师事务所李然律师。我们说到的是加盟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坑。刚刚第一个案子里面说到的一个情况呢，不少人可能会感兴趣啊，叫所谓这个冷静期。我们再来看一个相关的真实案子。小帅他看中了一个早餐品牌，那么跟对方的签了合同，交了将近3万块钱。但是这个签约啊，合同签完第七天，这个小帅呢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店铺，他反悔了，他要求啊解除合同退钱。那么对此呢，品牌方是不乐意啊，说我们公司啊已经给你提供了选址啊，给你提供了市场考察这些服务，那现在呢是你自己这个违约了啊，这个钱啊不能退。那么这个钱到底能不能退，我们继续请李律师来帮我们做分析。签约加盟之后后悔了怎么办，有没有后悔药可以吃？李律师，结合您刚刚谈到的加盟合同有冷静期，您再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好吗？
1: 好。那么小帅呢，他其实是可以反悔的，那这也是法律赋予加盟商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这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叫冷静期。
0: 冷静期。
1: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呢，加盟合同当中必须约定，那加盟商在合同签订之后的一定期限之内可以单方的去解除这个合同。那这个制度的目的呢，就是考虑到加盟商和品牌方他可能会存在种种的信息不对称，给加盟商一个缓冲时间，让他能够再冷静思考一下这个投资到底值不值。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考察一个项目，
0: 对
1: 这个品牌方给我们介绍的天花乱坠，我们可能当场就把合同签了，钱也付了，回家之后才想，哎呀，我刚刚头脑一热后悔
0: 了解的不够全面。
1: 对，所以这个冷静期呢，就是为这种情况下所设立的。即便我们的合同当中没有这一条，我们的权利也是法律给我们规定好的，那加盟商也可以去主张。那就像案例当中的这个小帅一样，签约才7天时间，
0: 对，
1: 一周都没到就提出解约。那法院就认为这个是在合理的冷静期内，而且他没有实际使用品牌的这个商标啊，没有开店，没有进货，没有利用对方的经营资源为自己进行宣传，更没有盈利。
0: 对，
1: 那所以法院就支持他解除合同。
0: 这边有一个小问题啊，因为法律上说的是一定期限内，那这个一定期限是多久呢？比如说有人啊，我签约了之后3个月、半年才发现有问题，那个时候还能解约吗？
1: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了。那第一个是看合同有没有约定，如果说合同有约定的，一般我们会按约定执行。比如说我们合同里面写了冷静期是7天时间，那么小帅呢在第7天反悔，那在这个案例当中他就是在冷静期限之内解除合同，就没有问题。那第二种情况呢，是合同当中往往没有约定，
0: 没有写的，
1: 或者说这个约定的期限非常短，比如说一上午、一下午或者就一天，它其实挺不合理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那么法院会酌情认定这个一定期限。那么在立法的时候呢，他写的这个一定期限就是我们没有规定一个具体时间的长短，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行业惯例啊，加盟商和品牌方的他们的条件啊，根据这个行公平原则去认定一个合理的期限，那一般来说可能是7到15天，那长一点的可能是30天，那最长的可能不超过30天，这就是一个主要的观点。
0: 对，会参照行业的惯例，
1: 对，
0: 公平原则。
1: 对，那起算期呢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另外一种呢是从这个加盟费支付之日起。但我

0: 我们要注意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虽然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小帅他的反悔期是在冷静期期限内的，
1: 对，
0: 他可以是解除合同的，
1: 对。
0: 但如果说呢，在签约以后反悔之前，我们已经实际使用了品牌方的这个核心资源，比如说我们开业经营了，我们使用了你的品牌商标，我们购买了你的货物，接受了相关的培训，那么冷静期内可能会消耗掉你部分的这个价值，
1: 哦，
0: 对。但是在本案当中呢，小帅他的反悔的原因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
1: 对，他没有实际开店嘛，
0: 对，所以他在时间上是完全来得及的，
1: 但是你的意思，如果在这个期间之内他已经找到店铺开店了，比如说也用了，那这个就不一定了，对吧，
0: 对，
1: 得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了，
0: 是的，
1: 那这个钱能不能全退呢？因为品牌方怎么说啊，这个法律我们还是讲究公平嘛，确实他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人力啊时间成本，那法院会不会酌情要扣一部分呢？
0: 这个也要看刚刚情况了，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我们法律保护我们的后悔权，但是它也得公平合理啊，
1: 对对对，
0: 不然这个品牌方呢，这个花力气去招商去引资啊，也花了这么多时间去给我们介绍，今天签合同我明天退，明天签合同我后天退，
1: 对对对，
0: 品牌方也去不了，也受不了，
1: 是。
0: 那比如说如果品牌方确实为小帅付出了一定的这个劳动，比如说选址啊，考察呀，培训呀，提供相关的服务啊，那这部分成本也应当得到一个应有的保护和补偿嘛，那比如在这个案子当中呢，那法院最后判决品牌方扣除部分费用作为服务的补偿，将剩下的钱退给小帅，那么既保护加盟商他冷静期的一个合法权利，
1: 对，
0: 也保护品牌方他应有的劳动得到的报酬。
1: 其实今天聊这个话题，我总是能想到啊，因为大家总会要签合同嘛，合同里面像您刚刚提到冷静期，他可以不写也可以写，
0: 对，
1: 但是法律上一般都会保护这个加盟商，那合同里面还有一些条款，比如说写了之后，他这个法律效益到底该怎么样来判？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小帅，还是小帅，他加盟了一个汽车服务品牌，那么跟对方写的合同里面呢，白纸黑字啊，一次性收取授权加盟金98000元，此费用不予退还啊，和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楚。那签了之后呢，因为品牌方他没有履行提供开业啊支持这样的一些义务，导致小帅一直没法开业，那他要起诉要求退钱，但品牌方啊，他就拿出合同说，你看我们上面写了嘛，一次性收的啊，这个不予退还，这个来进行一个抗辩，那这种条款是不是有效的呢？
0: 其实这样的条款不只是在这个加盟合同当中有，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挺多的，
1: 对对对，类似的，
0: 对，比如说我们去吃饭，谢绝自带酒水，
1: 对对对，
0: 然后比如说啊，你到我们这儿消费就要有占位费，然后自带酒水就要有开瓶费，等等等等，那其实这样的条款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条款呢？它等于是事先拟定好，然后呢重复使用，没有和消费者进行协商的条款。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我到饭店去消费，我屁股还没坐下，然后墙上就贴着谢绝自带酒水，
1: 就是
0: 或者说
1: 我们所谓的格式条款。
0: 对，那这种格式条款他根本就没有和我们商量过，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他就要求我去遵守。好，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如果说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这个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1: 无效的。
0: 对，比如说啊，饭店里面写到我们这儿吃饭自带酒水，一瓶的这个开瓶费就是50块钱，你没有跟我说过，我也没有同意，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这样一刀切，那我觉得不合适。
1: 是，
0: 那比如说在这个加盟合同当中啊，加盟费呢其实是加盟商为获得品牌经营资源支付的一个对价。
1: 对，
0: 如果说品牌方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那本身就违约了嘛。
1: 对 对, 对，
0: 那违约我们加盟商当然有权利要求返还了。那我们合同里面来一句一概不退，那这不是霸王条款吗？
1: 对对
0: 对, 对吧，那完全排除了加盟商在品牌方违约的时候的主要索赔权利，那这个是显示公平的，无效的。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作为律师啊，我们见到客户所签署的这个合同是这个什么样的都有，有很多甚至还约定，哎呀，这个放弃诉讼的权利啊，你如果说一方违约，另外一方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
1: 这个也太霸王条款了。
0: 对对对，是的，那这样的条款当然也是一种格式条款，
1: 对对对，
0: 因为诉讼是人的一项基本的权利嘛，每个消费者每个公民，针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权，都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这些其实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0: 对对，是的。
1: 那最后总结一下吧，通过今天分享的这几个案例啊，您觉得如果说有想加盟创业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做生意的朋友，您给他们再梳理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给大家提5点忠告。第一个呢是查询资质，查询资质呢指的是我们各位加盟商各位投资人在合同签约之前，尽可能的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或者是商务

0: 局商务厅公示的渠道查询品牌方的信誉啊，有没有涉诉啊，有没有退予经营的资质啊，然后问问其他加盟商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到底是包装出来的还是这个品牌项目加盟以后真的能赚到钱。第二个呢是看实质，别被这个合作代理这个区域战略等合同的名称迷惑，我们要认清楚加盟的本质，用法律标准去要求品牌方，我们理清楚我们双方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1: 对对对。
0: 第三个呢是用权利，就是记住我们有冷静期这个法定的后悔权。
1: 对，
0: 如果我们一旦觉得不合适，一旦有了犹豫。

0: 有几个瞬间超过了600克，这让李文正和董辉都很兴奋。李文正告诉记者，手指按下去的力度大小代表着患者能否重新唤醒对手指最基础的控制权。健康的人基本都可以轻松按到6000克，但是对于因颈椎损伤导致手指沉睡多年的董辉来说，这曾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1: 他当时入组的时候，他的大拇指是几乎不能动的，他大拇指本身没有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今天通过摁压已经能摁出600多克的力，也是他完全靠这个大拇指收缩自己产生的，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康复。
0: 拇指按压如此简单的动作，这背后却是一场微观世界的神经重建工程。
1: 他在脑子这儿产生一个你想动这个动作的信号，然后会顺着你的脊髓一路传下来，经过你这儿，然后到控制的肌肉，让它产生收缩，这是正常的情况。但是脊髓损伤患者就相当于这条通路它断了，它也不是完全断掉。我们打个比方来说，这可能是条高速路，然后它可能扭了一下，地震了一下，有些陷坑了，本来从这儿发100辆车下来，它经过这个陷了坑的地方，可能只有20辆到了这个尽头，并且这20辆的流量还是不稳定的，它可能一会儿到10辆，一会儿到30辆，就看到这个抖动的样子。但是我们通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呢，这个数值差不多涨到了可能50-60辆的这么一个程度。发车就是
0: 这个红色。这好比重新修建一条神经高速公路，激励受损神经尝试自我修复，甚至可能拓宽新的神经旁路。
2: 自己都能解决，吃饭呢、喝水啊、什么了、刷牙呀、都是自己刷牙，但是得两只手，一只手不会拿，两只手都当刷牙。
0: 不只是董辉，最近两年，来自全国各地的32位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瘫痪的患者，参与了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洪波教授团队的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试验。通过植入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系统，32例患者都在术后实现了基于脑控和机械手配合的抓握功能，其中超过20位患者像董辉一样。

0: 在系统辅助训练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自体恢复迹象。
1: 成绩的取得都是得益于目前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还有制造工艺还有我们在计算数学以及医疗事业各个领域当中的大量的投入，所以这些都是相互之间形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应该来说，这体现了国家的基础的能力强大的一个实力。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脊髓损伤四肢截瘫的病人有300多万人，数百万四肢截瘫患者和家庭的巨大现实需求是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前进的动力。而脑机接口技术突破并非单点技术的灵光一现，这是一场多兵种协同的科技会战。脑科学家实现信号提取，人工智能专家进行信号解析，临床外科医生以毫米级的精度完成微创植入手术，康复专家设计出有效的训练范式，还有伦理学家确保技术的每一步都走在安全接口设备量产。
2: 我们希望它把它做得更小，然后它成本更低，就是我们还希望把它成本做得更低，然后可能能治疗的神经疾病会更复杂。我们讲的2.0，就是我们希望它就是用更好的技术方案去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系统，去满足更多的临床需求。
0: 4年来，徐红来他们生产的第一代脑机接口系统已经完成从研发到临床试验的全过程，目前他们正在申请注册医疗证，未来这款脑机接口产品将正式进入医院。目前他和研发团队将更多精力投入于第二代脑机接口系统的研发和临床试验。
2: 那为什么我们能做这么快？是因为潜能在的树我们乘凉了，这里面的很多核心的关键的原材料，包括很多的工艺，包括供应链，其实都是靠以前他们，比如说他们做脑起搏器，他们把国内的这些材就是供应商培养出来了，供应链培养出来了，包括人才、研发的人才、临床设计的人才，已经有在国内已经有这么一个叫浓度了，我们才有可能说在这个浓度基础上面把自己想做的知识嫁接进去。
0: 脑机接口这颗种子正是因为种在一片沃土上，依靠优秀的研发人才、完善的产业链，才得以快速生根发芽。14、15时期，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高新技术企业超50万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变量作用日益凸显，推进传统动能换新升级，新动能积厚成势，新优势不断塑造。中山大学深圳校区材料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场关于高功率芯片强韧筋骨的技术交流正在进行。
3: 很好很好，这次我专门过来给您汇报一下。
4: 欢迎。
3: 这个黑色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商用材料的这个对照组。

0: 会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导电网格，成型之后能够承受30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持续炙烤。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烧结完成，模块被取出，外观看
1: 算力服务器的需求所发展起来的一类卡脖子的关键材料。
0: 互联铜浆是一种纳米级别的铜颗粒，加上多种化学试剂混合调配的，
1: 要有更好的集成度，这个对材料和工艺的挑战都是非常大的。它一定也会让我们这样子的纳米铜浆，这样子的新型材料能够获得更广阔的一个应用舞台。
0: 十四五时期，我国新材料产业成绩斐然，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超硬材料等一大批新材料规模居世界前列。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是关键战略材料综合保障能力达到80%以上，新材料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高，突破50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算力是驱动未来产业爆发的新引擎和关键经济增长点，而这当中离不开能源的支持。在广东佛山，一场关乎未来的能源变革正在火热进行。
2: 这个螺现在烧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碳氨燃烧和天然气燃烧进行对比，然后左边呢，这个是目前是掺了20%的氨，右边呢，我们是进行纯天然气的燃烧，
0: 这里是位于广东佛山的仙湖实验室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中心，中试平台上正在测试铝加工过程中使用部分氨氢燃料替代天然气燃料。
2: 燃烧氨氢，它会对这个炉子的会产生哪样一些影响，包括氮氧化物的处理，同时还要考虑到经济性，因为你完全没有经济性的一个东西，对于企业来说它很难承受。
0: 程一冰，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的带头人，他告诉记者，在全球能源转型的浪潮下，氢能凭借其零碳排放的特性成为破解能源困局的关键密钥。仙湖实验室在氢能利用方面的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在高温制造业中使用氢能作为热量的来源。
2: 我们国家有很多的高温制造业啊，比方说这个金属加工啊，还有硅酸盐啊，这个陶瓷、玻璃、水泥啊，这些都是通过高温燃烧制造出来的一些工业产品。那么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呢，传统上都是用化石能源啊，煤、油、天然气啊，那这样的燃烧的结果呢，它就是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呢，我们用这个氢气也好，氨气也好，来进行燃烧，来制造这样一些高温产品，它是一个不排碳的这样一个工业过程。
0: 在佛山一家陶瓷生产企业，记者看到了程一冰所提到的全球首条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量产线。这条产线在2024年9月正式投产，经过连续3个月不间断燃烧，产出20万平米瓷砖，质量和传统使用天然气窑炉烧出来的瓷砖并无二致。不过目前这条产线正处于停产维护阶段，
4: 在做窑炉的检修，因为窑炉已经停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的燃烧之后，它有一些东西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要做检修，明年有可能要做新的投产，现在检修是为明年做准备。
5: 好的多一点。
0: 陈洪德坦言，窑炉停下来的原因，一方面是要做维护保养，另一方面则是横亘在氨氢融合零碳燃烧技术实际应用面前最现实的一座大山——成本。氨燃料的成本比天然气高出1倍左右，这直接推高了产线的生产成本。
4: 这个技术路线是可行的，关键在于生产成本这一方面还要降低，所以目前呢，我们是准备在明年在成本考虑方面会做一些调整，会进行一些其他燃料的混合燃烧，这样一条技术路线的新的探索。
0: 纯粹的零碳燃烧在当前成本下难以普及，那么能否通过混燃的方式找到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方案呢？程一冰团队正在努力破解这一课题，找到碳排放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

0: 在未来产业这片蓝海中努力前行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先行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未来五年，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研发投入和临床验证，让系统实现更高通量、更低成本、更小创伤、更大收益，为更多的患者造福。
2: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进高功率电子封装材料铜焊高以及封装基板材料的开发、应用验证和产业化推广，希望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赋能未来产业。
3: 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我们将力争早日实现纳米烧结型互联铜浆产品的突破，并在下一代的算力服务器上获得更大的应用场景。
4: 我们团队希望在十五五期间把这样一个技术推广到更多的高温制造业，使得更多的高温制造业能够应用氨氢融合零碳燃烧工艺来进行这个低碳和零碳的生产。
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培育新动能的提法并非始于今年，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依靠创新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2023年强调培育发展新动能，2024年提出要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2025年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展望十五五，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5: 启航2026，
6: 启航2026，
7: 启航2026，
8: 启航十五五，为什么将创新放在首位？答案清晰而坚定，这是在历史关口应对挑战、决胜未来的全局性安排。我们面对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要做的是握紧创新这把钥匙，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能源和生物制造的广袤前沿，全力催生新的增长极。中国的前沿产业图景正由众多科技工作者一笔笔绘就，面对不确定性，最大的确定性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启航新赛道，我们不仅追求技术上的领先，更是为了奔赴活力迸发的明天。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电锤电钻到畅销欧美的割草机器人，是谁让这家企业脱胎换骨？
2: 我们想到共享制造，弱弱联合，把社会上的就是产业链里面的研发资源、销售资源、制造资源，包括一些其他服务资源，都能够整合在一个平台上面，
1: 构筑数字底座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助力传统产业换新。

0: 升级。
1: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0: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概念，生产性服务业。简单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就像是制造业的幕后英雄，它不是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为制造业提供各种专业服务，比如研发设计、物流运输、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等等。专业的设计服务能让产品更有竞争力，高效的物流服务能让产品更快到达消费者手中。这些服务就像制造业的润滑剂和加速器，让制造业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生产性服务业是如何发挥它的带动作用的。
1: 这是一款2025年下半年在欧美市场颇受欢迎的割草机器人，上市半年多已经售出3万多台。它可以测出障碍物和草坪的边界，自动修剪草坪。眼下研发人员正在加紧测试它的升级版。
2: 这个不行，应该
3: 这也可以、
2: 这个可以。
1: 研发人员临时给它设置了种种障碍物，甚至把细长的铁杆横放在草地上，都没能躲过它的火眼金睛。
2: 已经经过了3轮的这个改善，那我们现在测试的话，基本上物理避障能达到100%。
1: 研发团队成员舒公盟来自深圳一家科技企业，他们在2023年就设计研发出了割草机器人，但从图纸转化为产品时遇到了难题，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高，而且质量也达不到设计要求。
4: 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不能直接用于一个量产，比如这个注塑件，我们这个产品有很多地方是注塑件，注塑件就要用到这个注塑模具，但是呢我们对这个注塑模具不是很了解，我们设计出来的注塑件会存在一定的这个缺陷。
1: 舒公盟他们擅长算法与产品设计研发，但如何将图纸落地量产没有经验，这也是许多研发团队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打破设计研发和落地量产之间的专业壁垒呢？2024年底，在合作伙伴的推荐下，舒公盟他们找到了王家万。王家万的团队在电动工具、园林工具领域经验丰富，这些产品与割草机器人具有相通性。让舒公盟意外的是，王家万他们不仅能帮忙修改研发设计，实现产品量产，还搭建了一个共享制造平台。
4: 它有一个共享制造的一个平台，然后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供应商，我们可以选择这些供应商，然后正好弥补了我们供应商的这个不足。
1: 舒公盟所说的共享制造平台是王家万他们在2023年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在当时他们还只是一家以生产电锤、电镐、电钻等电动工具为主的制造企业，但如今在平台网站，记者看到了定制塑料制品、电动工具、电线电缆、冲击钻头等零部件供应商，还有筋膜枪、按摩器材等成品制造商。这家传统电动五金工具的制造商怎么想到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呢？
5: 降低5%，5%这个降幅太高了，他凭什么让我们降5%啊？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预计12月中旬，这家企业的管理层正在为一位大客户砍价而犯愁。这是用于抛光、切割、打磨作业的电动角磨机，出厂价是109元，但他们接到大客户通知，要求在2026年降价5%。
6: 我们21年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卖到120，然后客户每一年都要求我们降价2%、1点多个点等等。那么今年的话，客户前段时间约谈我们的话，直接是要求我们降5%，就是103、104这个价格。
7: 矿的波动，光去。

0: 年的损失就有400多万块钱，平均每一天要有10000多块钱，为此呢，我们觉得还是非常心疼的。
1: 400多万元因为操作误差在炉中蒸发，这对企业来说就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今年年初，企业数字化团队负责人周斌尝试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来破解高炉操作的痛点，他们迅速部署了本地大模型，但发现并不实用。
2: 部署的一个单机版的这个 AI， 它不具备对外去接收数据，可能只是一个知识问答。我们要现在去接收数据，我们还要去手戳这个，把这个工具那个进行一个开发。我们不是一个专业的 AI 开发人员，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欠缺。
1: 需求迫切，但实施能力不足，这正是许多传统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共性难题。就在周斌犯难的时候，专注服务冶金钢铁行业的周景梅向他提供了一套成熟的 AI 工具，利用这套 AI 工具开发高炉专家助手时，可以调用成熟的通信工具工作流与钢铁厂的生产执行系统实时对接。周斌他们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开发出第一版高炉专家助手，
2: 相当于我们以前剪羊毛，我们还得自己去做一把剪子，那这把现在他给我一个特别又快又好的剪子，我直接可以用来剪羊毛。
1: 眼下经过数次迭代的高炉专家助手，在采集高炉实时数据后，还能够利用结构性的知识推理趋势，给工长提供后续操作建议。工长的操作不再盲人摸象，而是有据可依，告别了经验依赖，变成了科学决策。不仅如此，智能体还能利用实时数据每天生成高炉日报推送给厂长，而过去人工整理数据要花费8小时，只能向厂长提供周报。
0: 及时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问题，减少炉况的波动，避免了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了。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是吧？
1: 张东介绍说，今年5月高炉专家助手上线以来，他们高炉的稳定性提升约15%，全部达到健康状态。通过减少异常检修，提升高炉利用系数及降低人工成本，每年相当于为企业节省了256万元开支。帮助钢铁厂降本增效的周景维认为， AI 智能体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得益于该行业较高的数字化水平。
3: 现在的这个钢铁企业，大家的这整体的数字化水平是比较高的，生产的数据已经目前被结构化了，那 AI 就可以更好的读取这些结构化的数据，去得到一些趋势的预判，那这些趋势的预判就可以指导我们的生产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1: 生产性服务业正在有效助力制造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同时这一行业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25年前3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1.2%和9.2%。这些快速增长的现代服务业，正通过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和数字化的高效工具，深度赋能千行百业。
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制定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作为明年工作的重点任务。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专业化服务、数字化工具和生态化协同，悄然重构着中国制造的底层逻辑。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赋能，从规模扩张到价值深耕。中共中央在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选择。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是提升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展望2026，作为新引擎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赋能制造，以创新驱动发展，将以软实力锻造硬支撑，通过服务深度赋能制造，创新持续驱动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基地，凭借智能化的种植体系，彻底打破了传统粮食种植靠天吃饭的桎梏，实现了水稻种植的全环节可控、全季节生产。
1: 我们目前水稻是三层立体栽培，一年大概能种5到6茬，亩产超过1.3万斤，产量大概是传统大田种植的15倍左右。
0: 在温室里，近1000个传感器如同粮食生长的智慧眼，24小时实时采集温、光、水等核心生长数据。经过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最佳生长方案会精准下达至各功能模块，实现对种植环境的实时调控，让粮食种植从经验判断转向科学决策。
1: 比如说，天阴光照不足，系统会自动开补光灯，环境温度变化，系统会自动调温，水肥、二氧化碳全部按需精准供给，不用人靠经验去猜，通过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把整个生产流程标准化、稳定化，既保证品质，又大幅提升效率。
0: 数字化、智能化。

0: 些技术，管理的一些手段和技术越来越复杂。同时呢，用从苗机到收获机，全程用无人化的用机器人来进行管理的，这个在国际上现在很难。
1: 在这里，种植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事劳动，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种菜不用土，菜苗都种上下部。
0: 未来的农业的工业化或者是工厂化，更多的减少这个劳动力的使用，使这个农业更加可控。所以未来的智慧农业必将在农业中啊，整个农业系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未来的农民就是一个产业工人，在这工厂化条件下进行这个食物的一些生产。
1: 有了植物工厂的加持，可以想象未来的蔬菜将被种植在更多的场景中，比如戈壁、轮船、南极洲，甚至外太空。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我国华南地区最大的玻璃温室，占地面积300余亩，可年产高端果蔬7000吨。
2: 我们这种彩椒呢是水果彩椒，大家看到我手中拿的这种彩椒就是水果的迷你彩椒，它的这个糖度非常高，它一点辣味都没有，像吃水果一样。像这种小的彩椒呢，我们的平米产量一年可以达到15公斤每平米，一亩大概就是10000公斤。
1: 粤港澳现代农业示范园是一个半封闭玻璃温室，与传统意义上的温室相比，半封闭温室可以实现更精确的室温、湿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农业的未来在于数据化、标准化、机械化， AI 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业产业的效能。
3: 这座温室里边我们有1000多个传感器，那么通过这1000个传感器来收集这些数据，实时的动态分析，最后形成了我们的标杆数据模型，用于 AI 的辅助我们的种植者。我们种植出来的产量是我们传统农业的6到10倍啊，然后它的产值呢是我们传统农业的7到10倍。
1: 如果说蔬菜的工厂化解决的是日常所需，那么当科技的光合作用照进水果篮子，更是解决了人们跨越4季的好口福。在成都温江区的超级植物工厂，水果也住进了楼房，在这里1年4季都可以实现草莓自由。车间内设置着密密麻麻的立体栽培架，一株株草莓幼苗在空中苗圃中整齐列队，穿着洁净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垂直升降的梯子上，正在采摘成熟的草莓。
4: 我们整个层架是立体模式，总的有11层，这样的话能尽最大可能去利用整个垂直立体空间，增加我们的产量。智能控制系统呢，会把我们整个作物生长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数据进行提前的录入，这就形成我们一个 AI 的一个数据库，然后会根据我们作物不同的阶段，自动的调取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来进行一个对设备的终端的一个调节。
1: 这座智慧植物工厂总面积为2300平方米，其中对草莓进行立体栽培的车间共有5个，涉及草莓生产的面积只有1300多平方米，但由于采用超高层立体种植，实际种植面积会增加10倍左右，达到10000多平方米，因此年种植草莓株数可达130000多株，每天产量400斤，全年产量73吨，是传统地栽草莓的30至40倍，可实现草莓的全年无间断高效生产。
5: 这盒呢，就是从咱们超级植物工厂里刚刚新鲜采摘下的草莓。
4: 拿起这个草莓的，它的香气会四溢，它的香味的话会比外界的就更加的浓郁。同时的话，口感的话我们进行就是精准的调控，口感的话更加的爽口。
5: 浓浓的冰淇淋的香味儿，而且它的口感呢更加的软糯顺滑，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1: 像草莓这样的浆果类水果，从田间地头到达消费者手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运输和市场储藏过程中进行保鲜。这些产自云南的蓝莓，因饱满的果肉、丰富的营养，成为当下消费者喜爱的生鲜水果。那么这些娇贵的浆果类水果到底是如何保鲜的呢？
6: 那咱们这个蓝莓长期冷藏的话是-0.5到1度之间，会保存时间更长。 如果说咱们

0: 嗯，像我们比较周转期比较快，一至两天就会售罄。那我们结合我们现场实际情况，会设置一个综合温度在2到6度。
1: 除蓝莓之外，大多数水果的储存都依赖于精准的温度，尤其是浆果类，要在最后的流通环节最大程度保证水果的新鲜，就必须依赖先进的冷库设备。赵静壮介绍说，这座冷库正是守护水果品质的关键环节，而它的核心底气就来自于一套国际领先的制冷与保鲜设备。走进冷库，一股清凉气息扑面而来，库内温度能够保持在0至40摄氏度，既能有效抑制水果的呼吸作用和微生物繁殖，又避免了果实因失水而皱缩、果梗干枯，完美契合了浆果类水果保鲜的核心需求。
2: 我们格力的机组制冷能力比较强，降温比较快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格力的机组它的匹配度比较高，我们经过了这个反复实验为依据，标准化的生产，它的匹配度比较高，带来的好处呢，它的这个能效也比较高。另外呢，我们所配置的两器，就是蒸发器与冷凝器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这个同匹数来说，我们的制冷能力比组装机来说是要好很多，降温的时间呢一般比组装机来说会
3: 深，为我们这个产量预计呢打下坚实的基础。智慧农业啊，不仅让我们的农民会种地、种好地，更能够让消费者呢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1: 当科技的种子深植华夏沃土，当智能的基因融入农业血脉，农业科技的力量早已超越生产模式的迭代，成为守护大国粮仓的战略基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智慧农业为百姓餐桌奉上了琳琅满目、营养丰富的三餐四季。

0: 要差不多一吨半3000斤的样子。
1: 目前横地一号的6个区域，其中4个养着金枪鱼，另外2个区域养着的是湛江湾实验室朱春华教授团队重点研究的鱼种张红鱼。
2: 哦，很生猛。这鱼大概多大？
3: 非常生猛，这个鱼大概是5-6斤，4-5斤左右，海牧场这个装备里面养的。它的水体比较大，所以体型都非常修长。
1: 全球张红鱼市场规模约30万吨，而且供不应求，深海养殖的张红鱼市场前景广阔。
3: 2016年我吃这条鱼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非常惊艳的一条鱼，又有油脂，又是脆的，又是白肉。把这条鱼吃起来，我们是4亿人口，我就不说多了，1亿人口吃它，这个市场就不得了了。2030年能够在我们华南地区做到5万吨，比现在量翻一倍。
1: 中国的深远海养殖在大型养殖工船、抗台风网箱、规模化智能装备上领跑全球，让水产品
4: 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时候4天来喂一次，我们平台能不在上面。目前这个平台我们主要是就节省人工，一方面这个深远海养殖这个成活率提高，还有这个鲍鱼的品质也提高了。
1: 适合鲍鱼生长的温度在15到22摄氏度之间，天气一热，福建的鲍鱼就会搬到山东避暑了。南鲍北养是我国鲍鱼养殖行业的一项创新模式，主要利用中国南北海域的季节性温差优势，通过将南方鲍鱼在夏季运往北方海域避暑，冬季返回南方过冬的方式，提高鲍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和品质。
5: 我们是专门运鲍鱼的船。
6: 那我们南鲍北养啊，这个运输过程鲍鱼的存活情况怎么样？
5: 这一个过程绝对是100%的。
1: 每年4月，福建连江的鲍鱼开始往山东荣成运输，一直持续到6月初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每笼鲍鱼的运输费用在32元至34元不等，但南鲍北养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远远不止一笼30多元。
5: 比如说现在15斤搬过去，然后搬到外面开始卖的时候，可以卖到25斤，这个多了10斤出来啊，我们除掉费用，一笼还可以赚了100多。
2: 深海回养呢，就是把海参和海胆放到一起来养，那么龙须菜啊、海菜等这些海胆的饵料呢，在海胆吃过之后呢，它的残渣和排泄物就成为了海参的养料，啊，实现了生态养殖。
1: 这种全新的养殖模式不但保护海洋生态，还充分地利用了海洋空间，更为养殖户节省大量的成本。虾如今已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海鲜之一，您知道吗？过去我国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曾长期依赖进口，种源一度被卡脖子，这一局面正在被彻底改写。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已达15个，包括中兴一号、海兴农二号、中科一号等，本土化种苗市场份额已超70%。以中兴一号为例，与进口种虾相比，其抗病评价指数提高47.22%，养殖成活率提升约20%。从进口依赖到中国心，种业的突围带来的是中国百姓实实在在的吃虾自由，价格也越来越亲民。
7: 原来进口的时候，我们卖到市场上，像这种P8 以上的大苗的话，我们是卖到250到300块。目前我们实现了国产之后，我们能降到150到200。
8: 不管是在南到海南岛，北到那个大连那个这一块，现在都全国各地都在养这条虾呢。目前整个这条虾是那个100多200万吨，就是一是中国的虾里面单一品种最大的一个那个产品。
1: 通体雪白，宛如凝脂，这种白白胖胖的海参也被称为白玉参，因为天然种存概率极低，大约20万只海参中才有一只白海参，一直以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在山东威海，渔业科研生产人员自2003年起，从我国搜集到约200只野生白海参，并不断攻克白海参规模化繁育难题。

0: 如今在现代化养殖车间里，数万只成熟的白海参正稳定生长，年产值超千万元，成功构建全球唯一的规模化白刺参种质资源库。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实验室里，陈松林院士正带着学生做实验。眼前这条鲜红的海鱼，俗称红瓜子斑，是一种名贵的热带野生鱼类，而陈松林院士带领团队让这种热带野生鱼实现了南鱼北养，突破红瓜子斑的人工繁育技术，在山东等地的养殖工厂就可以批量化育苗和养殖了。
1: 北方的适合养殖的高价值的鱼类比较少，我们就将南方的名贵的海水鱼类，比如说像红瓜子斑引进到北方，在南鱼北养上通过构建循环水系统，提高养殖水温，这样使南方热带的海水鱼类能在北方安家落户生长，形成产业。
0: 陈松林院士告诉记者，南鱼北养不仅要克服水温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对鱼类病害防控、自动投饲等养殖技术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突破育苗技术、实现野生红瓜子斑人工繁殖的同时，他和团队还致力于培育出抗病力强、生长快的鱼类新品种。
1: 这就是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突破，应该是全基因组系列的解析，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性别特异的分子标记，就为我们建立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研制育种基因芯片提供了基础。有了基因芯片，我们就可以培育抗病的优良品种，这些都是以前在没有基因组序列的时候很难做到的。所以说全基因组序列的破译是助推鱼类育种技术更新换代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
0: 水产新品种培育离不开优质的种质资源，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目前已入库海洋渔业生物种质实物资源近14万份，信息资源50万余条，保存样本包括了海洋经济种、生态种、特有种、稀有种和濒危种等重要生物资源。在未来5年，我国的海洋养殖将紧扣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设，让蓝色粮仓更多丰美的海鲜从蓝图变为现实，游向百姓餐桌。
1: 通过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加快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为老百姓餐桌更加丰富多彩的鱼类。
2: 15期间，随着科技支撑能力的提升，海洋渔业将不断向深远海拓展，渔业生产将更加注重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发展科技渔业、绿色渔业、质量渔业、品牌渔业，像养殖的金枪鱼、海水红鳟鱼产量都将大幅增加，消费者将能吃到更多优质美味、营养健康、价格亲民的海产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万不可小觑啊。那具体该怎么做，明天分析之后接着给大家讲。
1: 现在是凌晨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一根光纤就能让全球80亿人一起包电话粥。
4: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
3: 当钢化四件遇上数据分流，60多岁的老钢厂如何完成数字之旅？
5: 这个土地确实蛮厉害，希望我们这个土地再收其他土地。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人工智能早已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不仅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走进车间，站上产线，成为中国经济的关键新动量。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6部门还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看看人工智能如何给传统车间换上智慧大脑，深刻改变中国制造的模样。
1: 在长飞公司的拉斯车间里，一根直径只有250微米的光纤正以每分钟3000多米的速度拉出，相当于1秒钟就拉出20层楼的高度，丝速快到肉眼难辨。细若发丝的光纤有着传输信号的超能力，我们每天刷的视频、打的视频电话都离不开它。单根光纤的传输容量可容纳80亿人同时通话，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煲电话粥。
2: 对，我们刚才是在1楼，现在我们去到拉斯的顶楼，因为我们这个
1: 拉斯是光纤制造的关键步骤。又细又长的光纤是如何拉制的呢？在袁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高30米、贯穿车间4层楼板的塔顶，也就是产线的起点。
2: 那么这个预制棒呢，架好之后，会通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拉丝炉，也就是加热到2000度以上，然后玻璃会形成熔融软化，接着就会拉成我们的光纤。
1: 光纤预制棒是光纤制备的关键原材料，被誉为光纤产业皇冠上的明珠，通常直径为几十到几百毫米。由棒到纤过程就像拉糖丝，直径200多毫米的预制棒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软化，瞬间被牵引力拉成直径仅为125微米的细丝，再经过退火、冷却、涂覆、固化等一系列工序后，形成包覆有树枝涂层的直径250微米的光纤。整个拉丝过程一气呵成，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 AI 大脑与精度的极限较量。
2: 对光纤来说，它有严格的这个指标要求，比如说我们业内要求光纤的这个外径125的波动不能够超过0.7个微米。
1: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炉温波动一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品率提升有超过10%。
1: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3: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100-2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1: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个半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3: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1: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

0: 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1: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在车间里边边走边看，记者还发现一个有着火眼金睛的 AI 质检员已经上岗。护套是光缆的保护层，眼前正在生产的光缆直径细、护套薄，哪怕是0.1毫米的微小划痕、鼓包都可能影响后续使用，传统质检无法检测。那么 AI 质检员表现如何呢？
1: 如这张照片，它在这盘光缆生产的第45米的地方，它就会报了一个小缺陷，其实能够看得到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然后会记录在这个地方，让人去进行一个复检修复。
0: 这个 AI 质检员的绝活是靠着内部3台工业相机形成360度无死角监测，能在光纤以每分钟200米的速度奔跑时锁定0.1毫米级的6类缺陷，识别能力是人类肉眼极限的20倍，并且毫秒级就能算出结果，检测成功率达99.99%。作为领航级智能工厂，长飞光纤 AI 业务场景覆盖率已经超过80%，成了贯穿企业的神经中枢。
2: 它不仅仅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部效率的提升啊，实际上它从根本上我们认为是重塑了公司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运营的逻辑，以及我们在行业的价值啊。第一个呢，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生产的这种灵活度和响应的速度。那第二点呢，就是智能化使这个精细化的管理能够深入到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使一些关键的指标大幅的提升。我还是举个例子，我们这个故障率从2020年的3%下降到2024年的0.27%，这个降幅超过了90%啊，保证了生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0: 领航不止于自身发展，更在于对外赋能。郑鑫介绍，长飞已经制定 AI 2030战略，将依托全球智能母工厂模式，构建可复制和拓展的技术标准平台、人才设备一体化能力体系，赋能国内36家，海外8家智能工厂建设，同步拓展全球系统集成服务。
2: 单独一个企业发展好了，其实你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你不一定能够走得很远，只有你把整个产业带动起来，把中国的整个光纤光缆生态带动起来，那么我想我们整个光纤光缆这个行业啊，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0: 当湖北武汉用人工智能淬炼光纤通信的精度时，另一场关于钢铁筋骨的涅槃重塑已在江苏南京悄然启幕。在南京钢铁的原料码头，满载铁矿粉的货轮正排队等待靠泊，卸料门机舒展巨臂，在一起一落间将原料送入皮带管廊。从码头上岸的铁矿粉按照品种被送入这些专属料格分区存放。虽然这片1000平方米的原料大棚里不见一人值守，不过远在5公里之外的管理员孟庆伟对现场工况却是了如指掌。
3: 从码头开始接卸开始，皮带一键启动，自动补仓，再一个就是自动盘库。
0: 2018年以来，南钢耗资数10亿元建设了4座铁矿封闭大棚、24座煤桶仓、39个焦炭仓。原料厂实行封闭式管理，无人化操作，孟庆伟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彻底转变，全程只需远程监看，一键操作。尤其是智能盘库系统的投用，让孟庆伟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3: 就每个品种对应每个料格，它的目前的库存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0: 盘库就像给原料称体重，原料厂每天有数万吨不同品种的铁矿粉进进出出，一边进厂一边冶炼，库存测得准不准。

0: 直接关系到钢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的大招。
1: 现在很少来我们这个生产现场了，因为现在
0: 孟庆伟在原料厂工作了20多年，以前他给原料厂摸家底要靠人工测量，每隔半个月他和工友就要花2天时间穿梭在3座原料大棚、几十个料格里，用测距仪测量料堆的长宽高，估算出体积，再根据铁矿粉的密度换算成重量。料堆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就是成百上千吨的差距。
1: 但是这里面是存在误差的，因为就像这种锥形或者楔形，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模型，人工盘应该误差我们累计下来应该在5%左右。举例，一天进出10000吨的话，5%的话应该有500吨的这个误差。
0: 如今智能盘库系统当上了原料管家，安装在刮板机一侧的毫米波截面扫描雷达快速扫描堆料，凹陷凸起都能精准还原，不到20分钟，有什么料、有多少、位置在哪，就算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原料厂变聪明了，在孟庆伟工作的铁区一体化智慧中心，通过42万余个数据点位、1500多幅可视化画面、6个核心岗位，就能管控整个铁区的生产，
2: 也是我们炼铁的一个大脑。
0: 刘永辉是铁区智慧中心数字化应用负责人。20年前入职南钢时，他从高炉炉钳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炉长。5年前开始参与铁区一体化建设，
2: 各种原燃料的一些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0: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2000吨的杂机下被反复杂制。
3: 杂质力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杂钢过程当中的杂滚施加给我们的杂件的一个力。预测不准的时候的话，可能无法满足我们客户的对于这个通板差的一个厚度要求，重者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卡钢，导致我们整个产线的一个停产。
0: 杂钢就像擀面皮儿，杂质力和滚缝的大小决定着钢板厚度，钢板强度极高，当杂质力作用于滚缝时，反作用力会让杂机机架产生弹性变形，每10000千牛的力，机架形变量近1毫米。想杂准厚度，就必须精准预测每一道处的杂质力，实时调整滚缝的间距。
3: 假如说我有4000吨的力，那么的话我粗略的算就对应了4毫米的一个弹性变量，弹性变量的话，那么我滚缝就要摆到76，那么我出来了才有可能是80。
0: 陈伟宇告诉记者，传统杂质力模型依赖经验，按材料成分、速度、温度等因素计算杂质力，然而钢坯温度波动、成分差异等变量都会让理论值跑偏，尤其是难以应对新钢种投产、小批量定制化生产等动态场景。
3: 其实品种钢的生产的难点就是说你整体的生产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 AI 模型的话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杂质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稳定性都可以。
0: 为破解这个行业难题，钢厂研发了这款杂质力 AI 预测模型，通过学习基础理论和10几万块钢的历史杂质数据，模型不仅能在毫秒级实时响应，还将钢板的厚度公差缩小到正-0.2毫米。
3: 2060全年可以为我们的整体的降本提供约400万元的一个支撑。
0: 在金像实验室，质检员雍太平一键启动，2个机器人徒弟立即开始工作。一台负责钢样的磨抛、腐蚀、清洁等制样工序，另一台则将制备好的钢样送到高精度显微镜下自动调备、自动拍照。后台 AI 系统根据照片对钢样进行智能判级，出具结果，全程不到20分钟，6个钢样就全部检测完毕。
4: 我们人工检测一个样品大概

0: 需要10分钟左右。使用这套设置备以后，我们平台下来一个样品大概只需要3到5分钟就可以检测完成，整体的检测效率提升了80%。
1: 金像被称为钢铁的微观世界，金像检测就是通过显微镜观察样品的显微组织，评估材料的性能和质量。实验室每天会收到600-700个钢样，高峰期突破1000个。机器人徒弟上岗前，他和同事只能手工把钢样表面打磨成镜面，要想磨得好还得先苦练几个月。
0: 我放大到500倍甚至1000倍，我都看不见一个上面的脏点，看不见它的划痕。
1: 最耗费精力和考验经验的还要数显微镜下的观察，人工看久了容易失

0: 测系统在实验室上线，雍太平便收了这俩徒弟。如今他们不仅能将窝炮精度控制在微米级，还通过十几万张照片的学习，把识别准确率提升到了92%以上。
1: 这个徒弟确实满意，我们所有的接触骨干还有

0: 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基础级智能工厂超3.5万家，先进级8200余家，卓越级500余家，领航级15家。其中，领航级智能工厂承担了探索未来制造模式的重任。未来制造模式正在装备制造业的土壤中加速落地。从南京钢铁一路向北500多公里外，就是潍柴发动机研究院的开发中心。记者来到这里时，仿佛步入了发动机数字宇宙。在工程师鼠标的操控下，发动机可以瞬间被模拟放置到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40摄氏度的漠河极寒之地，或者是高温潮湿的云南山区，基于不同温度、不同海拔、不同路况条件下进行整车排放评估。
1: 像这种重卡发动机啊，它的实验场景极其苛刻，尤其是每年的高寒实验，我们都要抢在12月份到2月份到极北的内蒙古海拉尔和黑龙江漠河去。一旦低温达不到实验的要求，就只能等到下一年再做实验，造成极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
0: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虚拟研发场景，让发动机在问世前先在数字世界里完成无数次极限试车。这种研发模式不仅终结了看天吃饭的困境，更将研发周期缩短20%。而在生产端， AI 也在为柔性化产线的创新构建赋能。过去产线换行时需要停工5-6个小时，手动更换家具，调整参数，如今通过 AI 驱动的敏捷制造系统设备，可以瞬间识别零部件型号，并自动适配加工参数，复杂换型秒级完成。
2: 通过 AI 来驱动敏捷制造，将每日订单任务自动匹配上我们的生产线上，重点工序100%自动检测。目前我们生产线的整体生产效率提高10.6%。
0: 在江苏徐工机械的领航工厂里，9个型号50多台起重机国际订单同时下达，生产系统立刻激活，智能设备甚至已经规划好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各个产线现在都在自己根据新配置变身，只要10分钟，所有产线就焕然一新。
3: 以前换型的话，准备周期大概在5到6个小时，进入数字化时代，设备会思考了，总体生产效率提高在30%左右，工程机械也可以实现定制化生产。
0: 不仅如此，全新的起重机焊接模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这个融合了数字孪生、3D 视觉、AI 逆向建模等多项前沿数字技术的智能模型，2027年正式投用后，将彻底改写现在的生产模式。数据显示，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4: 有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在这些领航级智能工厂中，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平均提升是29%，产品不良率下降了47%。从车间产线到产业布局，人工智能早已不只是一项技术，而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动量。它让传统产业换新，让增长动能更强，也让中国制造在智能化浪潮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升级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个人做老板，一个人掌全局，一人公司正成为当下创业的新选择。
2: 就是作为一家一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
1: AI 赋能单人成军，政策加持轻装上阵，一人公司如何跑出创业加速度？
3: 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创业，不知道您听说过艺人公司吗？这种曾经小众的创业形式正迅速闯入大众视野。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艺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也就是说，2025年上半年大约每新增4家企业，其中就有1家是艺人公司。那么什么是艺人公司？近年来它迅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3月22日，上海一栋写字楼内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创业沙龙。来此参加活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艺人公司创业者。
2: 小语种公司做那种背单词啊，还有一些单词本、一些绘本这样的小程序。
3: AI 的一个教育。
4: 自由职业设计师兼插画师，同时我还是一个自媒体爱好者。
1: 到底什么是艺人公司呢？一个人真的可以撑起一个公司吗？顾名思义，艺人公司就是只有一个股东，自己说了算的有限责任公司，既当老板又当员工，并且个人财产和公司债务分开。公司债务一般不牵连个人家产，比个体户更正规，多人公司更省事儿。创业者周瑞目前经营着一个运动包品牌，从设计生产再到营销售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完成。
5: 后来就是要换去以后呢，这边去做一个小扣，
6: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包，可以把它扣上，这样的话这球拍就不会前后这样去倒了。
1: 周瑞曾经和别人合伙开公司，但因为经营理念的差异，他选择了退出。艺人公司这种自己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经营模式，让他觉得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但这背后也隐藏着挑战。
6: 就是作为一家艺人公司来说，所有的决策，所有需要承担的风险，所有的压力，其实都只针对你一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1: 很多人误以为艺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艺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
7: 任何
1: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

0: 周游对艺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1: 股东要，那么艺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立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他这些呢都是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所以他的投资人呢是需要承担个人独立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债务的无限责任。
0: 2024年9月，周瑞成立了自己的艺人公司。作为一个壁球爱好者，他在为球队挑选球包时发现选择寥寥无几，因此在热爱与经验的双重加持下，开始自己设计球包，目前已经迭代了4次，因为销售火爆，甚至断货期超过3个月。周瑞告诉记者，他去年一年的营收将近150万元。
2: 从前期的市场调研设计完以后，跟因为我的生产是外包的，那但是我要去跟整个的生产质量，然后仓储、电商、市场运营，也全都是我做的，包括客服，我还需要经常看着手机去回复。
0: 截至2025年6月，我国艺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据企业总数的27.4%。艺人公司已从边缘创业形态快速成长为中国创业生态的主流模式。艺人公司轻量化的起步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摩拳擦掌，大展身手。在这场创业者的对话活动当中，记者结识了另一位艺人公司创业者宁宁。宁宁本身擅长养成习惯，便以此为切入点，想要打造一款帮助别人养成习惯的产品。在他看来，正因为艺人公司的独特优势，才可以创造出众多小而美的服务与产品。
3: 如果要变成一个大的公司，我觉得它没有可能性。对，但是他的出发点就是我怎么帮别人解决他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一个出发点。我的想象力，我的想法是可以变成一个产品去服务，就是适合他的人的。
0: 在这场活动里，记者观察到，不仅有电商出海运营公司，还有小众旅游线路规划师，甚至还有宠物服装设计师，他们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不需要多大的市场，一小群人的个体需求被满足了，就能成为一个新的市场。
4: 大家现在就高高兴兴了。
0: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沙盘体验的序幕正式拉开，主持人负责引导参与者快速带入角色，而这场沉浸式体验的核心，正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模拟人生决策，感受人生的选择与不同，
5: 让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去体验事业跟生活的决策，然后在里面感受人生从生到死。现在一线城市最多，然后可能说二线城市我们也会有，但是可能像三线更多的就还得慢慢的去推广了。
0: 来体验沙盘游戏的人群大多在25岁到35岁之间，他们正面临着就业受阻、目标迷茫以及家庭与工作难以平衡的焦虑。一场基于人生探索的游戏似乎帮他们解开了部分心结。
6: 后劲儿非常大，这个它就是极低的一个成本，极低的一个就几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就让你可以低成本的去模拟你这一生的决定。
7: 看它名字重启人生，你就会觉得重启人生在现实中就不可能啊，所以你听到这个名字，你很想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如何重启人生，所以就很大的好奇心想来试一试。
0: 一人一次的游戏费用在几百元，四五个人参加一场下来就能有2-3千元的收入。没想到这类沙盘游戏十分受当下年轻人的追捧，预约应接不暇。创业者小易的生意经就是靠组织和主持沙盘游戏，还有培训代理，也就是主持沙盘的人生教练。靠着这个生意，小易的年收入已经超过40万元。
5: 一个模块就是我线下本身去组这个沙盘，那可能我自己现在的价格的话，一场差不多是2-3千左右的状态。然后另外一块呢，也是来自于我本身在大力的去孵化我们的主持人，那这个部分可能又构成了我收入的另外一个模块，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给大家提供培训啊、督导呀，还有陪跑。
0: 实际上，艺人公司这种创业模式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我。

0: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首次通过公司法确立修订，于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沉寂多年后，这一模式在今年初突然爆火，究其原因，正是人工智能技术为单人创业带来了不少助力。今年3月席卷全球的养虾热潮，让 AI 智能体 OpenCloud， 也就是大众口中的小龙虾，成功破圈。这款由奥地利程序员打造的开源智能体，区别于传统 AI 仅能出主意的谋士角色，小龙虾则更像是有想法又有执行力的私人助理。正是这类 AI 智能体化身虚拟员工，打破传统行业各司其职的创业模式，实现了单人成军，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效率。一人公司创业者李超，前 IT 工程师，本身就拥有丰富技术经验的他，最近正借助龙虾为自己的一人公司打工。
1: 应该是上海最市中心的这一块。
2: 那像这个月租方面大概多少钱呢？
1: 月租现在这个是每个月2000块钱。
2: 但是2000块钱在上海市中心。
1: 对，
0: 这处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办公室只有不到5平米。面积虽小，但胜在租金便宜，每个月只需2000元，主要用来接待客户。对他来说，这样的经营成本十分划算。
1: 就是你一个人也就4-5平米吧。就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 share 的，他平时坐这里，然后我坐这里，但两个人一起来的时间不多。
2: 平摊费用，您合到您身上的话，就一个月1000块钱。
1: 对。
0: 李超告诉记者，在做一人公司之前，他曾创办过一家50人左右的 AI 产品公司，每个月办公室的租金加上人员开支高达150万元。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经营失败，高昂的公司运营成本让他在重新出发时不禁思考要如何轻装上阵。
1: 然后我觉得说应该把人减少减少再减少，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减少的过程其实是跟那 AI 的发展过程其实有点重合的。那然后再发现说好像这个事情连3个人都不要，连2个人可能都不要，我一个人就完全能够闭环了。企业的这个团队的沟通能摩擦沟通成本太多， AI 能其实现在 AI 工具越来越发达，能做很多事情。这个是小龙虾，他
0: 眼下李超的公司只有他一个老板，再加上一名龙虾员工，公司业务就是和 AI 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同时他还运营着关于 AI 内容的自媒体账号，增加曝光度的同时拓展业务。
1: 越来越多人呢开始思考说自己在本地去生产 token，
0: 每天查阅资料、策划选题、撰写文稿，这些并不轻松的工作都已经交给龙虾员工去处理。
1: 比如我的小龙虾，他每天早上呢，这个每隔4个小时他都会去抓取一些社交媒体上面我关注的那些博主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说这个博主发了一条关于小龙虾5大高级用力的这样一个视频，他把这个视频里面5个高级的用力然后直接总结，然后以观点的形式发送给我。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是还蛮有意思的，还蛮有趣的，会让它保存在这个文档里面。同时我还让它生成了，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summary， 就是总结。然后这个呢是这个视频里面最重要的几个点，那我会把这些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复制粘贴到 AI 里面，然后就让它去直接写一篇关于这样的这个文章。
0: 龙虾员工不仅干得好，而且速度快。以往李超至少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查阅资料，但现在龙虾几分钟就搞定，甚至直接给出每日工作总结，并且成本极低。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无论是办公场地的选择，还是人员和时间的节约，一人公司都可以大幅降低经营性成本。
1: 一人公司你赚到的都是自己的吗？那省下来的也都是自己的，都是在为自己打工，为自己赚钱。做自媒体是最便宜的引流获客的方式，这个你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
0: 这天下午，李超正赶往一处客户的公司，为他提供有关 AI 的技术咨询。
1: 就是
3: 作为核心的 AI 应用的这些工具，小龙虾肯定是我们现在最很关心的嘛。你觉得在整个团队当中，它怎么可以组合起来？
1: 由下而上的一个过程。首先，小龙虾是它的定位，包括小龙虾，包括其他的这个 AI 助手，它是一个定位是一个个人的助手，
3: 对，
1: 个人的东西。
3: 对，
1: 如果每个人都用起来的，包括老板，包括这个中层，包括这个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员工，每个人都必须先用起来。

0: 这是一家专门从事品牌整合营销的广告公司，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面临着业务转型以及工作提效等问题。正是看了李超的自媒体，他们建立了联系，希望李超给企业提供咨询培训以及技术服务。当公司负责人陈颖得知李超是一人公司时，他并没有任何顾虑，也从未考虑过信任问题。
1: 我们要的是核心的，他给到我们的技术支持。员工我们是自己有的，我们可以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去把项目做到比较规整的执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核心的大脑。其实李总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充当我们的大脑。
0: 根据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的一人公司数量达到286万户，同比激增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一人公司又被称作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11月11日，苏州举办首届人工智能 OPC 大会，12月更明确锚定 OPC 创业首选城市的定位。上海临港新片区直击创业者痛点，搭建专属 AI 工具服务平台，整合云服务、算力、模型与数据集，让一人公司低成本用上核心技术资源。深圳则以真金白银助力研发，推出训力券、模型券、语料券，最高1000万级资助，为 AI 创业破解算力与研发难题。各地都开始了抢人大战。在杭州，一人公司同样火热，在位于上城区的一处创业社区，半年内已经收到了超过1200份入驻申请。张金慧是去年10月入驻到这里的，入驻不久，社区就帮他联系诸如投资人一类的各种资源。他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生成短剧，一步到位。
2: 那咱们就共创一个记者在写稿子啊，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是可以的吗？
3: 可以的，可以的，它会自动丰富剧本。
4: 那我加一个吧，然后一个小钮飞过来。
3: 好。
4: 对对对，大概也是2-3分钟就出来一个小剧本。对，然后你看他写的就是人物，哎，新闻记者，知性干练，然后场景、时间、地点都有。
2: 哦，这部分就是我写的，一个记者在写稿。
4: 对。
2: 哦，到您写的这部分了。
4: 对，
2: 有小鸟
4: 飞过来了。
5: 小家伙，是你呀？从哪儿飞来的？
0: 传统真人拍摄的短剧，从选角到最后成片，整个周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现如今，以一部剧本在5万至10万字、30集体量的 AI 短剧为例，张金慧他们研发的智能体可以在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生成初期素材。创作者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是否直接使用或对素材进行人工校准、精细剪辑。
4: 基于我们现在视频基础模型的能力提升，其实现在剪辑已经可能从以前的半个月到现在可能2-3天就能剪出来一部。
0: 张金慧刚来创业社区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属于一人公司范畴，不到半年时间他便迅速扩张团队，如今已孵化成一个超100人规模的团队。
4: 我们核心团队技术团队其实是在15人以内，但我们有合作很多工作室，他们可能人产能已经达到上100人，甚至就是几百人。大家都在担心 AI 取代自己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 AI 会创造新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
0: 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一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一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一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这其中，创业社区负责提供个性化支持。
6: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我们信任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他的需求，也懂他的痛点。
0: 今年3月3日，杭州市上城区就召开打造 OPC 创

0: 创业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为艺人公司创业者送上全周期大礼包，包括在初创期提供拎包入住 OPC 社区三年低成本工位甚至人才公寓的福利，在成熟期当地成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最高300万元贴息贷款，200万股权奖励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从办公居住到技术资金市场一站式解决单人创业的大部分难题。
1: 我们目前呢是今年想打造10个这个 OPC 的社区，1000个 OPC 的超级个人，人工智能企业的话呢是100个，10、100、1000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全省首个发布的区级的人工智能 OPC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0: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2: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3: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2: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3: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操作呢？
2: 可以再次通过云窗发起，来我们来实现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业务。
3: 那我的营业执照预计什么时候能拿呢？
2: 等短信收到、电子签名完毕以后，大概1个小时您就能拿到执照了。
0: 今天办理艺人公司营业执照的企业，就是已经入驻了当地未来数字港的艺人公司创业者王源。王源告诉记者，办理营业执照自己基本没操过心。
3: 其实就是我给了他们一些资料，然后整体的流程还是社区和那个这个我们这个园区帮忙去做的这个办理啊，我自己部分还是挺省事儿的。
0: 2025年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明确，公司登记适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全程网办、电子签名、线上审核、一网通办的统一规定，各地也已开始全面实施。
1: 以前企业需要跑到我们的区级大厅，有些事项呢还是要跑到市级的大厅。那么我们也考虑到 OPC 企业的人力不足，所以呢我们就在未来数字港部署了政务云窗，通过远程的视频，工作人员一对一进行在线的指导，那么企业不出楼，提交资料后1个小时就能办结了。
0: 从原本要自己跑各级大厅，到现在企业可以完全通过云窗服务进行线上办理营业执照。除此之外，政府部门还提供保姆式陪伴，不仅仅是完成注册就可以了，还有后面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建立一企一档。后续办理其他业务，只需要把前期已经办理的资料全部调用出来，无需再次提交材料。
1: 现在也是省市一体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机遇嘛，啊，然后上城也是今年也是打造这个中央创新区的建设，我们作为主城区也是想能够共赢 AI 时代艺人创业的这么一个新机遇。
0: 便捷的开公司方式、优质的创业土壤，已经让当地感受到了艺人公司创业者蜂拥而至的热情。根据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数据统计，2026年1季度，上城区新设立自然人独资艺人有限公司多达2707户，较去年同期增长86.6%。2025年4季度更是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35.5%。长期关注企业经营模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唐宁玉表示，这种适配当下新业态的创业模式的快速崛起，不仅改变着个体的职业选择，也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脉络。
4: 一方面其实还是能够促进了一个自主的就业吧，因为有大量的这个个体投入到这样的一个 OPC 创业加就业。第二个其实来他做这个 OPC 可能是作为一个副业来做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从副业的这个角度来拓展了新的一种可能性和新的一个渠道吧。
0: 唐宁玉表示，艺人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但艺人公司仅有单一股东，加之 AI 工具简化的运营架构，企业可能出现公司账户混用、财务制度不规范等问题，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5: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0: 规定是，当股东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跟股东的自己的财产相互独立，那么股东就要承担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
1: 在周游看来，2024年新实施的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相关条例的修订，其实就是在明确鼓励大家选择这种灵活高效的创业组织形式。作为创业者，也更应该在享受这份便捷的同时，重视其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防控。那么，一人公司应如何有效地防范风险，做到未雨绸缪呢？
0: 一个方面就是公司的财务，那一定要严格地按照公司法和会计法的规定，去规范地设置它的会计账簿，建立完整的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财务会计制度。股东在做出任何一个公司的决定过程中，都需要采取按照公司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并且股东要签章，并且把这个书面文件呢制备于公司，以备后续的核查或者作为证据使用。
2: 一人公司之所以在今天突然爆火，其实是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技术和合适的土壤。首先， AI 工具让单人成军成为了可能，创业者用 AI 写代码、做设计、搞运营，没有 AI 赋能，这种模式很难走通。其次，政策环境的优化提供了强大助力，政府部门正在用实际行动降低创业门槛，让创业者能轻装上阵。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人公司虽然门槛低、决策快，但并不适合所有人。它对创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而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一人公司绝不是法外之地，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范财务制度。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中国医院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患者，他们不远万里为什么要来中国求医问诊？
4: Partly because the medical system here is very advanced, particularly around the heart and the operation that I just had.
3: 入境医疗催生新商机，陪诊翻译医疗旅游服务机构蓬勃发展。
5: 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
3: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跨境医疗。近期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以及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落地，来华旅游的外国游客数量显著增长。在以往的印象中，外国游客来中国大多是品尝美食、打卡古迹，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对中国医院青睐有加。他们带着行李箱直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国际诊疗中心，这种从看风景到看医生的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春暖花开，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来自孟加拉国的欧阳杰正带着叔叔打卡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欧阳杰在中国已经生活了6年，他告诉记者，孟加拉到广州的飞机航程只需要3个小时。他叔叔这次来广州除了旅游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看病。看病当天，记者跟着欧阳杰一家来到这家三甲医院的国际诊疗部，登记取号不到5分钟就见到了医生。一番询问之后，医生很快开出了检查单，血常规、肝功能、彩超、B 超，再加上挂号费，欧阳杰总共支付了1242.81元。一天后，检查结果出来了，这位孟加拉患者

0: 不仅有糖尿病，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1: 我看到他有很多的尿蛋白，那么一种情况有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那同时我们发现他在做 B 超的时候肾囊也有结石，我们就和治疗中国患者是一样的，我们按照中国的指南，然后同时会给他进行相关的治疗。那么同时在这里的话，我们有最先进的药，就是可能他们当地国家不一定有，所以张凯我在跟他说你可以带三个月的药回去。
0: 现在外籍患者持护照来医院看病的越来越常见，孙佳告诉记者，他平均每周都要接待3到5位，
1: 多一点的时候可能也有5、6个啊。他比如说像前两天的话，一天过来他可能有3个啊，但是他一定是预约。
0: 就在孙佳医生忙着在线下接诊时，泌尿外科主任徐阿白正在线上的会诊室里与一位印尼前列腺患者进行视频沟通。
2: 看到他去考虑前列腺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针有几针有，你帮忙让他再看一看那个结果在哪一边好吗？
0: 屏幕那边的印度尼西亚患者在马来西亚看病时，与前列腺疾病相关的核心指标升高，疑似罹患前列腺癌。他和家人考察了周边几乎所有国家，最终选择了中国。
3: 他们也就相信，就全世界他们说讨论中国治疗癌症是最佳的选择，最后他们就选择来中国。
2: 肿瘤他觉得中国能够提高很好的最好的一个治疗嘛，这个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年前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抱着学习态度去的，现在我们仍然说这个话，但是他们反过来认为你们是来授课的。
0: 许阿白告诉记者，中国诊疗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是这些海外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的首要原因。他所在的泌尿外科曾参与制定了 EAU、COA 等权威临床指南，在2025年完成了587台机器人手术，平均每周多达11台。
2: 做的是国产机器人，那做到全国最多，甚至做远程机器人，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觉得你们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做梦的感觉一样，但在国内就是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在医院的国际诊疗中心8楼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刚做完心脏微创手术的新西兰患者 James。
4: 他是周一来看杨主任的门诊，然后呢我们周二就给他安排了手术，然后今天是术后第二天，大概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刚刚我也跟他沟通了，他术前他自己感觉到心率是不齐的，那现在他心率是非常整齐，他自己有明显的感觉。
0: 周一看病，周二手术，术后观察2天就能出院，再加上相对划算的治疗费用，这趟跨国求医之旅让 James 满心感激。在这间诊室里，记者还看到了专门从柬埔寨飞到广州来进行术后复诊的70岁患者 Chin。 2个多月前他在这里做的膝盖置换手术，
5: 我会检查一下，我会默想
0: 听到医生说膝盖恢复得不错，Chin觉得这次中国之旅值了。
6: 马来西亚价格和泰国差不多，中国的价格也差不多，中国的整体治疗水平和服务相对更加发达。
0: Chin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最担心的是语言沟通的问题，怕医院没有会说柬埔寨语的医生，自己的英语也说得不好，但来了之后这些顾虑马上就被打消了。陪诊员尹文慧说一口流利的柬埔寨语，他是一名广州当地的大学生，学的就是柬埔寨语专业，闲暇之余兼职做双语陪诊翻译。
7: 我现在的话一般是按天来计算，或者说按项目，如果他是长期的话，就一次打包整个费用，这种一天就差不多500人民币到800人民币这个区间这样子。
0: 不仅是柬埔寨语，英语、韩语的陪诊翻译对尹文慧来说也不在话下。像他这样一人会多种语言的陪诊员，在国际诊疗部里不在少数，他们都来自第三方服务机构。
1: 他能够有提供比较多的这种翻译的人员，可以有一些陪诊员的话他能够会5国语言，就这个会比较强。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突然出现小语种的，因为是预约制就很好，我们就可以马上去进行一个调配。
0: 陪诊翻译是跨境医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桥梁，周婉京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服务。202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团队帮助一位海外客户到中国看病，从此嗅到了商机。

0: 的陪诊已经成为公司的主营业务。
1: 我们现在加起来可能大概有60来号人，比如说我们在珠江医院提供我们的患者的陪诊，然后包括所有的病历翻译，然后还有我们所有患者在医院里的一些需求，那珠江医院会通过以年费的方式支付给我们。对，然后患者在比如说在医院的服务之外的环节，比如说广州的衣食住行，那这些呢就是属于我们跟患者去协商之后，用比较透明的一个价格跟患者收取费用。
0: 入境医疗给周婉晶的公司带来了新商机，也给医院带来了新市场。2025年以来，这家医院已接诊了超过50个国家、过万名外籍患者。国际诊疗中心的病房都是单间，不仅有陪护床，还有简易厨房，有点像酒店式公寓，价格自然也比普通病房高出一大截。
2: 像我们这边的话，其实这个房间是不到2000的，我们普通的病房是1000出头，所以整体而言的话，还是相对来讲，对于他们来讲是比较亲民的。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跟更多的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他们就觉得，更加便宜。
0: 为了方便跨国患者的就医检查，国际医疗中心是一栋单独的楼房，几乎所有检查都能在这里完成。
2: 这栋楼是独栋的，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患者都可以在这栋楼里进行相关的检查，我们的抽血啊、B 超啊、心电图啊、CT 啊等等，都是在这栋楼完成的。那么它跟其他的那栋的话，我们基础医疗的话，其他是不相冲突。所以这时候我们只是说在环境上给它单独分离出来，同时在检查的时候，它就可以在很局限的一个小范围内完成，它就不需要跑来跑去。
0: 2025年年底，这家医院通过国际医院评审认证，成为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8家获此认证的医疗机构。有了这个敲门砖，意味着医院能够和更多的国际医疗保险机构合作。
2: 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那么这就说明的话，这家医院它的服务体系也好，医疗体系也好，是达到一个国际标准。很多像一些商业保险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机构，他会认同啊，这说明你这家医院的话质量是好的，所以他就愿意把更多的境外患者愿意放心放在这边。
0: 广州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市外籍人员门诊量达16.8万人次，住院量超1.5万人次，实现医疗服务收入超22亿元。2025年，外籍人士来广东就医总量同比增长超20%，其中住院需求增幅达76.05%。
3: 那个医院的医生他们过来这边一个做一个培训。
0: 来自孟加拉的商人谢阿里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已经介绍了大约500位孟加拉患者来华就医。不过他的生意不仅是把患者介绍到中国来，很多孟加拉医护人员也希望通过他牵线到中国医院来培训。
3: 孟加拉那边的那个医院医生他们很想来中国做一些培训，说中国的这些那个医疗的那个科技传到孟加拉国。
0: 海外患者不断来华就医，海外医生希望来华交流，潜在的市场需求推动下，2026年3月26日，广东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联合公布首批25家广东省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名单，其中广州有17家。
4: 通过这17家的试点，探索具有湾区特色的医疗机构开展国际化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试点，探索出一些经验、一些做法。
0: 入境医疗方兴未艾，不仅是公立医院，一些民营医院也紧紧抓住了这波流量，甚至把服务前置到了飞机舱门外。
5: 对，
6: 阿叔
5: ，Hello，
6: 这是他儿子。
5: Hi,
6: welcome to China.
5: Welcome
6: Simon.
5: To China.
6: We've spoken on WeChat before.
5: Yeah. And this is Julia from Joyful Medical.
6: Yeah. Right, Joyful
5: my
6: Medical.
5: My colleague from Westina.
6: And I'm from Puping Children's Hospital.
5: Yeah.
6: All right.
0: 这对母子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月前通过朱玲燕所在的医疗旅游服务公司联系上了上海的一家私立儿童医院。
6: 妈妈坐
0: 一个小时的车程后，他们到达医院，入住病房，医生很快对患者进行了诊断。
7: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解决我儿子的问题并获得帮助，得到你们的专业援助，我所有的担忧就都烟消云散了。
0: 朱克诺瓦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因泌尿系统疾病在哈萨克斯坦接受了手术，但术后复发了，当地医院给不出

0: 综合治疗方案，于是他决定到其他国家试一试。
1: 我们国家针对这一问题没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方案，或许我们的问题涉及整个血管系统，不仅仅是单一的一种手术方式。决定来中国之前，我们也咨询了几个国家。
0: 早在这对母子落地中国的前一个星期，中国的主治医生就联络了内科、麻醉科、影像科、护理科等几个科室联合会诊，做足了准备。
2: 肾呢？
3: 肾静脉。
2: 肾静脉。它是个肾静脉，那么这它也会引起颈锁静脉曲张，而且就是左侧的。另外一个，对的。
0: 面对复杂病情，多学科诊疗模式正成为中国医院吸引境外患者的另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它打破了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让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研判，提供更精准的方案。
4: 它包括，和公立院比起来呢，我们比较方便的地方确实就是在服务方面，尤其是商保和涉外医疗团队对接的方面，一个是及时响应，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陪诊的流程，包括接送的流程，以及多学科的这种，就是给他综合在一起，提供比较便捷服务的方面，会相对能省一些时间。
0: 让朱克诺瓦母子下定决心来中国看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中国有30天的免签政策。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了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来看病的外籍患者也因此多了不少。作为上海市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构，这家儿童医院开业近10年时间，服务的外籍患儿已经过万。
4: 开业这些年，我们得有40多个国家的外籍小朋友在这边就诊，累计服务的客户也得有10000多人次了。近2年其实还是手术和术后康复增多，而且中亚的客户也逐渐多起来了。
0: 介绍朱克诺瓦母子到中国就医的朱玲燕，他们是上海最早一批踏入医疗旅游服务赛道的团队。
5: 我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中国全球的医疗资源在不断的流动性增加，然后需求在不断的增大，尤其针对一些发达国家，它的优质医疗资源的增长没有办法满足本国的一些对于优质资源需求。中国今天呢，我们对于严肃医疗啊，对于尤其是一些罕见病、肿瘤这些复杂疾病治疗方面，我们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所以中间呢，这二者之间是缺少一个所谓信任的桥梁。
0: 朱玲燕告诉记者，2024年之前，上海乃至全国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寥寥无几，海外患者对中国医疗实力认知不足。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力度加大，签证政策不断优化，市场需求开始快速释放。
5: 但是2025年就会有更多的机构，我们有群嘛，大家开始慢慢的就是加速沟通起来。去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我们那个群从30多个人一下增长到200多个人，所以我们是明显能看到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行业是在有一个蓬勃的发展。
0: 距离深圳福田口岸直线不到3公里的中山大学附属第8医院，今年1月27日正式启用国际医疗中心。记者在放射科偶遇了正在等待做核磁的英国患者苏西。苏西告诉记者，他在香港工作，早上坐了1小时高铁到深圳，挂号当天就能排上核磁，晚上还可以赶回香港上班，看病两不误。苏西对这次诊疗非常满意，在深圳大湾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特殊政策，也成为吸引外籍患者来华就医的另一大原因之一。
6: 那国外的话，现在也新出了这个就是新的厂家出来，那我们也发现就是说现在它这个器械有很大的这个对，
7: 它海博也会更好一些。
6: 对，它这个单孔的达芬奇机器人也是现在的这个热点。
0: 在中山大学附属第8医院的核套实验室里，魏阳辉和沈云峰两位医生正在讨论引进最新的辅助医疗手术器械。这份名单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但还未引入大陆市场。根据港澳药协通政策规定，指定医疗机构可以申请引进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的药品或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

0: 靶向药物，那我们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药械通、器械通的话，就是将香港方面就是一些新药、新器械及时引进来满足这些境外患者的需求。
1: He came for infection, infection in the legs after warm spring bath.
2: 这天，杨艳琪医生正带着外籍留学生查房，他有近30年的欧洲行医经验，对中国跨境医疗的飞速发展也有着自己的判断。
1: 这个在国外，商业的医疗保险还是很普遍的。那我们要接纳这些病人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国际指南去看病，啊，那个得到国际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认可。如果他们不认可的话，那可能会牵涉到这个费用的问题。
2: 杨艳琪告诉记者，中国跨境医疗想要吸引更多外籍患者来华就医，打通国际商业保险结算是重中之重。负责院内国际医疗中心的刘丹丹也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还无法实现国际商业保险直接结算报销。
3: 那么现在影响我们的主要的瓶颈，其实还是境外的一个商保支付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接诊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有商业保险的，对于在境外生活的、在境外购买的这种保险，那目前我们还不能支付。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只是提供必要的医疗文书，所以患者出院之后再实现商保的一个报销。那么未来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
2: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国际商业保险的支付问题不是个例，而是目前国内医院接诊外籍患者面临的普遍难题。
4: 外国人士或者境外人士在华就医最大的问题就是来自于一个就医体验不便利的问题，这个很多是因为国际商保跟我们的医院之间一个保险结算的跨境支付的问题。所以我们广州呢也正在积极的推动境外的保险机构，我们广州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这11家医疗机构集体来进行签约进驻到我们医院，我们也正在积极推动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医疗服务的这种商保的支付平台。
2: 尽管跨国商业医保支付的问题待解，但眼下打开社交软件，外国博主记录来华就医的帖子依旧层出不穷，外国人扎堆来中国看病的字眼也在网上炒得火热，甚至有人开始担心中国医疗资源会被外国人占用。那么这个担心该如何破解呢？
4: 医生这种紧缺的资源，我们也做了一些制度上的设计，就是要求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他要承担的任务就是1:2，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2: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5: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2: 2026年3月，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的政策措施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拓展入境健康消费，打造国际医疗旅游品牌，提升国际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6: 我觉得国际诊疗呢，应该说是 中国逐步走向国际舞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放性的创新。

0: 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展示我们中国人在医疗方面，特别是在西医中医方面的一些国际实力、国际影响力，通过这个窗口然后来提振我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实力，而且呢也让老百姓切身地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国家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我们医疗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
1: 外国患者选择来中国看病，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我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性价比的服务。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国家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自然结果。
2: 话就是压根就没什么生意。
3: 内存条涨价之后，期间的销量下降了多少？
2: 下降了50%这样子吧。
4: 电脑机箱销量下降了50%，那么电脑装机量又受到多大影响呢？记者找到华强电子世界最大的装机摊位。
3: 那内存条涨价之前啊和涨价之后，这个装机量变化大吗？
5: 对半砍吧，基本上不是刚需的话不会有人买的。
6: 要不到我们店呢，打个广告。
5: 因为大家怎么说，没有人愿意当那个冤大头，都知道这个价格那个泡沫太大了。
4: 此后记者查阅了专业机构的数据，洛图科技监测数据表明，今年一至二月国内笔记本电脑线上销量同比下跌了41%。中关村在线三月的调研也表明，国内 DIY 装机销量较2025年11月下跌超过50%。
7: 像这个16G DDR4 的最便宜的话才130，但是现在一条的话代理提过来的价格就要到达800块了，就相当等于说要翻了6-7倍了。
3: 那你现在这么高的价格拿货，成本也增加了，那风险也增加了。
7: 对对对，
3: 你怎么对抗这种风险呢？
7: 快进快出，没办法长期的放在那里，因为毕竟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
4: 内存批发商的担心在记者采访时得到市场应验。3月24日，谷歌发布 TurboQuant 的新算法，这种算法对电脑的内存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却能大幅降低算力数据中心对内存的需求。虽然这种算法距离大规模商用还很远，但这一消息让内存市场出现了价格波动。
8: 那16G800块钱，对，那跌到这个650块钱吧。按这个情况上估计要20-30最少。
4: 最近不少此前低价购买或者囤积内存的人开始高位抛售。
8: 人家手里现在货很多的，有一些资本的3亿的货都有，如果他手里钱紧张，他就推一波出来，要把事情价格压下去。二手的量也是很夸张的，很大的，现在拿个几千条我也可以拿给你啊。去年就6-7月份你装的电脑，一条内存16G也才100多块钱，那你现在用了一年之后，你的感觉，我现在有些人都插了2条内存嘛，还得我，哎呦，我一条够了，拔一条出来，哎，一条不是赚了吗？赚几百，500-600吗？
4: 市场上的内存逢高卖出，国内的内存模组工厂也持续放量销售。记者离开华强北，赶到国内内存模组的头部企业百维存储的惠州工厂，库房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内存，但数量并不多。
9: 环比同期的话，我们是增加了2.5到3倍的
3: 出货量。
9: 对，单日是突破了1亿的金额。
3: 你库存是正常的，但是出货量却增加了2.5到3倍。
9: 是的。
3: 也就是说企业这边其实是没有囤积内存的。
9: 没有。
4: 短期的供求失衡是影响内存价格的核心因素。在内存模组生产厂，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金光闪闪的圆盘就是内存晶圆。内存晶圆是生产内存最核心的材料。在生产线上，切割成四方体的晶圆被机械手准确地放置在电路板上。
10: 下面的话，我们有焊线的工序，还有塑封的工序，有切割的工序，有打标的工序。
3: 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内存的颗粒。
10: 对，现在就是说这个晶圆都很缺货嘛，一般就是说你要来上都不好买货的。
4: 为什么内存晶圆会如此抢手呢？根据专业机构统计，全球内存晶圆的产能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美光科技垄断了93%以上。国内唯一生产内存晶圆的长鑫存储占全球市场的4%至5%。那么，全球内存晶圆产能？

0: 是否能满足内存需求。孙日新是深圳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也是百维存储的创始人。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记者先看了办公桌上养的龙虾智能体。
1: 这就是一台 Mac Mini， Mac Mini 目前呢是养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啊。对，这个在美国已经卖断货。
2: 在美国卖断货了？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养虾。
1: 就是因为养虾，就 Omicron， 我们是用这个飞书来进行对话的，它消耗的 token 量很大。
2: token 量消耗的越大，需要的内存就越多。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我相信全世界此时此刻也好，或者怎么样，有无数的人在用这个龙虾来帮自己来完成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
0: 孙日新告诉记者，今年四月初全球晶圆需求缺口达40%，其中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缺口50%至60%，服务器内存晶圆缺口超过50%，手机和电脑内存晶圆缺口超40%，各种内存晶圆全部出现短缺。与此同时，晶圆大厂也把越来越多的产能转去生产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内存。
1: 啊，已经翻了好几倍了啊！就是你从它在整个产业里边占比来说，你就知道了。原来20%，到2026年可能到了60%，那这个显而易见，它增长了三倍多啊！所以这个，但是它增长了之后，就意味着别人的占比在下降。
0: 孙日新告诉记者，算力数据中心必须使用服务器级 DDR5 和更为高端的 HBM 高带宽内存，才能避免卡顿浪费算力的现象。目前服务器级 DDR5 晶圆的毛利润率高达70%至78%， HBM 高带宽内存毛利率在60%至65%之间，电脑用 DDR4 内存晶圆的毛利率在45%至50%。也就是说，算力数据中心使用的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的利润率远高于电脑内存晶圆。因此这就不难理解全球晶圆大厂为何不断扩大 DDR5 和 HBM 高带宽内存晶圆产能，压缩 DDR4 产能。就在晶圆大厂快速转变产品结构的同时，又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手机内存晶圆由于留用的产能严重不足，导致下游拼命抢货，价格狂飙。
3: 原厂的想法可能是几乎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就基本上没有考虑到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产品的供应的，他要重点考虑的是把已经在生产消费者的这个产线转成这个生产这种 AI 这个 HBM 这种 DDR5 的这种上面来。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啊，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们了。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的，你有大量的订单占用了他的就是产能，他没有办法去思考说我还要去分配这个给这个手机的、给这个个人消费者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他要确保已经在生产的就是在手的订单的这个交付。
0: 今年三月，三星公开宣布计划今年把80%至90%的内存产能向 HBM 高带宽内存和服务器级 DDR5 倾斜，其中 HBM 高带宽内存的产能要提升3倍以上，同时将全面停止 DDR4 生产。和三星类似，美光今年二月表示停止运营消费存储业务，所有产能、研发、人力全部转向 HBM 与企业级存储。而处于领先地位的 SK 海力士更是在三月宣布创行业纪录，花费79.7亿美元购买极紫外光刻机，全部用于 HBM 高带宽内存和先进内存的产能扩张。全球内存条市场价格持续波动，内存条价格过山车背后有哪些玄机？
4: 金士顿的16G3200的内存条之前是卖200左右，现在已经卖到800多块钱。
3: AI 的这种大厂、超算中心啊、数据中心这些，就已经把订单下给他，你交付是有这个时间限制。

0: AI 时代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内存条价格波动，有的五米下锅，有的订单排到明年。
1: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
2: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0: 经济半小时。那么全球三大晶圆厂宁愿舍弃手机电脑内存晶圆产能，全力拓展 AI 内存产能，原因又是为何呢？
3: 对于上游的这些大的原厂来说，你不主动的拥抱 HBM 或者说更新一代的内存，
4: 对，
3: 你就有可能被淘汰下来。
4: 所以原厂现在这个重心肯定是在这个新 HBM DDR5 在 AI 包括超算中心的一个应用。去年涨价的情绪非常的高涨的时候，三星发布了一个消息，它的 HBM3 要降价30%，因为它以前在 HBM 这一块是落后于海力士的，在大家都看好涨价的情况下，它反而去降价，
3: 主动降价
4: 啊，就是为了拥抱更多的这个
3: 客户，
4: 让他们去帮他去适配产品。啊，在为他下一代产品能够去打下一个迭代的一个基础。
3: 因为很多迭代的数据要通过实际的运行来去验证的。
4: 对，
0: 三大内存原厂在高端内存领域展开生死搏杀，原因是过去3年全球内存按存储容量计算，其中由算力数据中心产生的增量3年占比分别是45%-50%、65%-70%、75%-80%。也就是说，全球每年新的内存增量中，绝大部分是算力数据中心创造的。而展望未来，龙虾等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产生更加惊人的新内存需求。
5: 在您使用龙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它未来的资源的这个需求量会产生多大？
1: 难以估量。以我的这个眼界，我算不清楚。总之是巨大的啊，巨大无比。
0: 这样的判断在中国已经有迹可循。今年4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都、重庆地区的高端算力价格虽然接连上涨，但算力仍然受罄，没有现货。在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以往闲置的中低端算力价格也在不断上涨，算力紧张的情况正逐步从东部传导到西部。4月2日，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目标是到2028年底建成覆盖广、成本低、服务优的普惠算力服务体系。中国在未来2年内还将建设大批算力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对高端内存的需求仍会增加。
6: AI 算力这个是一个0-1的变化，原来是没有的，而且它能接受更高的价格，它能接受的更前沿的技术和更高的成本。那它的产能没有跟上来，但是需求却增大了这么30%，那所以说市场的就是变成一个竞争的一个态势了。
0: 民营内存模组企业负责人张哲告诉记者，一条12英寸的先进内存晶圆产线投资需要100-200亿美元，新建晶圆厂并达到规模化量产需要2-3年，短期实现内存晶圆大扩产很难，因此内存行业的下游市场一场洗牌在所难免。
6: 它明显的表现形式呢，其实是从买方市场一瞬间变成了卖方市场，我卖给能接受价格更高的，能这个一次下单更大的，相对小的企业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因为它没有货可拿。在今年下半年会开始出现，到2027年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洗牌。
0: 全球能独立自主建设高端内存晶圆的企业只有4家，既然内存晶圆供不应求，他们是否会扩产呢？
4: 他们比较克制这种大规模的扩产，因为从以往的历史看，大规模扩产之后，等大家都扩产完了，这个一下子又产能过剩会出现一些崩塌式的这个价格的下跌，那这样都

0: 划就会反噬到原厂自己的这个
1: 巨额亏损。
0: 对，巨额亏损。所以他们这次的涨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克制扩产。它扩产可能也会是去包括新增产那种产能都会往这种更先进的这个制程的这个产品去扩产，而不是说在原有成熟的这个产品线上去做这个扩张。
2: 一面是扩产困难，一面是需求旺盛，内存价格未来会怎么走呢？孙日新告诉记者，新形势下他们纷纷开始锁定内存大厂晶圆产能。3月24日晚，百维存储公布15亿美元的存储晶圆采购合同，
3: 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未来24个月之内在这个产品领域里边有稳定的供应保障。我们不是一种心血来潮啊，咔有钱对吧，然后就砸进去啊，没人敢拿几十亿人民币去冒这个风险的啊。
1: 你们是签了几年的这样的？
3: 24个月，两年。对，
1: 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是看好2年之内是怎样
3: 的？当然我相信在未来也不会特别的宽松。
2: 拿到内存晶圆才能生存，拿不到内存晶圆只能停工停产。和以往签订的无约束条款的协议不同，因为晶圆太抢手，下游企业必须先把定金打到晶圆厂的账户上，才能被晶圆厂认为是有效协议。
3: 以前呢，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一些制约措施，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下游买家把定金打到你账户。我们刚才说 Microsoft 的对吧，100亿美金，它打到三星的账户上去，那么三星就认为你是认真的，对吧？那么我们这样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来生产你需要的量，你也别再减少了，你想多可能也不一定行，但少是肯定不行，要扣你钱，对吧？啊，因为大家拿钱说事儿就比较认真了。但是我们那个订单你看到的一样付钱。
2: 在深圳，记者来到了这家自动化设备企业，他们制造的是内存生产中必须配置的核心精密设备直球机。
4: 目前我们在国内应该出货量是最大的。
1: 国内的封测大厂你们已经渗透了多少？
4: 我们差不多60-70%吧，封测大厂。
1: 那这个量比较大。
4: 对，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 由于直球机广泛应用于国内高中低端内存企业，因此这家企业也对内存企业的生产状况非常熟悉。
4: 我们评估了几家国内的大概前10的客户，大家目前针对于消费级存储器这一块的产线饱和度大概在60%左右。
1: 也就是说40%的产能是闲置的。
4: 对，更极端的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从去年的12月份开始就几乎没有开过产线，就一直产线是在停滞的状态。他们面临的情况是5米下锅，就是没有晶圆可用。
2: 开工不足的企业自然不会买直球机，那么眼下又是哪些企业在大量购买直球机呢？
4: 跟我们算力芯片相关的这一类的这个产品的需求是非常的旺盛，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初，产能已经被很多客户订空了。
2: 叶昌龙告诉记者，从他们的销售数据推算，算力数据中心用的 HBM 高带宽内存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五点到六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五点到六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